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苏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察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明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七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的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

核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星河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星河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查尔湖，两大国家四 A 级景区交相辉映，让星河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当我们以全新视野去审视这片热土时，不难发现，星河正依托优越的区位条件，在悄然崛起。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五四青年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历史，传承五四精神，展现新时代青年的风采。时光回溯到1919年，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沉睡的中国。一群热血青年挺身而出，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掀起了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照亮了黑暗的旧中国。青年学生们走上街头，高呼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他们用激昂的演讲、有力的行动，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对民族尊严的捍卫。那一张张充满朝气的脸庞，那一双双坚定无畏的眼睛，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亮丽的风景。他们不畏强权，不惧压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保卫国家的长城。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的革命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中，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岁月流转，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时代，但五四精神却从未过时，它依然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新时代的青年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志向。在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有无数青年才俊在默默耕耘。

他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用智慧和汗水推动着科技的进步。从航天领域的嫦娥奔月、天问一号，到高铁技术的领先世界，从 5G 通信的发展到人工智能的应用，处处都有青年的身影。他们以五四精神为指引，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青年们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无数年轻的医护人员逆行而上，奔赴抗疫一线。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奋战，用生命守护着人民的生命健康。还有那些志愿者们，他们积极参与社区服务、物资配送等工作，为抗击疫情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五四精神的内涵。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青年们也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吸引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作品。无论是在文学、艺术、影视等领域，都能看到青年们的创新与担当。五四青年节是对青年的礼赞，更是对五四精神的传承。让我们广大青年牢记历史使命，以五四精神为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青春光彩。让我们用青春的激情、拼搏的精神，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篇章。五四精神，青春之歌。新河县融媒体中心全体工作人员，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体工作人员，祝愿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前程似锦。

0: 什么是青年？
1: 帅哥，你理解这个角色没有啊？这个是武戏青年，不是什么流量网红 ，OK 啊？
2: 对不起啊，导演。
1: 把那个道具给我带好，吊我唠叨的像什么样子啊？三、二、一，啊哟！
0: 哎！
3: 快！
0: 这场改戏了。难道在考验我的即兴表演？
1: 你果然是同志。
2: 哦，你好，我的好同志。
1: 安浩。
2: 宫廷月酒。
1: 你是反贼。
2: 我是新来的，好同志。
1: 打倒列强。说。
2: 楚俊法，
1: 见谅啊，同志，这里不安全，我们得快点走了。
2: 我穿越了！
4: 你可能不太相信，我其实是穿越过的。你们这太危险了，我要回去了。
1: 你既然带上了这个香囊，就说明你发过誓，你不能轻易背叛你的理想。你干嘛？
4: 我把它解开不就好了？
1: 你
5: 追，
1: 快跑！
5: 别跑！
1: 看，跑得还不错，跑得还不错。等会儿再跑一条啊！
6: 小穿越，
1: 这儿，小穿越，
2: 我。又穿越了，
4: 我有名字，江晨。
1: 好的，小穿越。
7: 他说你胆子小，又谎称自己是穿越的，才叫你小穿越的。
1: 你又多嘴了，小凳子。我们这儿每个人都有外号的。
4: 那你的外号叫什么呀？
7: 他叫小辣椒，脾气火爆着呢。
1: 我们这两天在排话剧呢，过两天要给新兵们表演，你帮我们看上呗。
8: 天地有三清，杂然复流行。
9: 区区复国难，誓死忽如归。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0: 开炮！开炮！
0: 怎么没穿回去？回来了。
7: 学生被捕了，
9: 同学们，眼下这是最危难的时候，我们的同胞正在军方的刺刀下流血，昨日他们为了我们的国家而奋斗，今日却成了牢里的囚徒，振兴神州唯有青年，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4: 打倒列强，打倒卖国贼，
11: 打倒列强，
12: 打倒卖国贼，
13: 打倒列强，
14: 打倒卖国贼，
15: 打倒列强，
16: 打倒卖国贼。
1: 我们暴露了，现在走。

0: 小心。
1: 你拿着这个朝东走，小凳子会和你汇合的，看到这个他就懂了。
0: 你要干嘛？
1: 这样下去我们都活不下去。
0: 我不要，要送你自己送。
2: 嘘，接着送。

0: 铁成月，你不是一直说自己是穿越来的吗？那你说说看，你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1: 我那时候的中国啊，人人有书读，不会饿肚子，餐餐有肉吃。
0: 那群列强呢？还在欺负我们吗？
1: 他们敢，我们的火箭能飞上太空，我们的大炮能飞过太平洋，还有，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你就不想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吗？
0: 真好啊，真想亲眼见证那一天。
1: 那我替你引开他们。
0: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帅哥，这才是我心中无心吹的那个样子吗？

0: 陈鹏，
1: 我中国少年举国同乡，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为了胜利，为了新中国，我们胜利了，新中国我们来了。
1: 科学这条路中国人靠自己走得通，
2: 有条件也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要发展中国自己的信息高速，别害怕，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1: 我的理想是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读得上书，
2: 边防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乡亲们需要我，乡亲振兴，我们青年人责无旁贷，
2: 我们是中国青年。
3: 你的志向是什么？
4: 青年如春春，如朝日，如百会之劳动，如利刃之心发于心。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
3: 同学们，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先锋，我希望你们以青春的力量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去重建我们这个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照书言，柴沟堡已赐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岭生岩允壁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
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兴和厅。1912年即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兴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兴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

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时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洪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洪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洪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时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洪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洪说，三年不登门，事清也不清。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洪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洪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如今平时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禄洪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禄洪、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

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太行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抱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词中塑造了边塞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诗人以悲壮豪放的风格，浓丽多彩的寓言，描写了唐军边塞将士从严阵待敌到慷慨赴难的战斗过程。但在诗歌所创造的战斗画幅里，既没有出现敌军，也没有具体的描写战斗，整首诗篇以虚写实，用景物描写来渲染烘托进展的战斗气氛，交代唐军的行动过程。诗意旅游。雁门关位于中国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县城以北约20公里处的雁门山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以险著称，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雁门关的重要性在于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4世纪至20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

顾砚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义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时，尚要重行益水三关路，为嵌燕山八景诗，足见益水文化的历史悠远。益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益县北福店文化遗址，将益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益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益水过白洋淀入海，故益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益氏部落在此居住，益水之名就由益氏部落而来。益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羽笙，在益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益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益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燕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一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十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拒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携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十六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到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晋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

0: 雁南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命五关、平行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一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祖父以仕宦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冰致女儿何金惠，1994年6月21日。家书原文：慧慧，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7/1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六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

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汇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像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汇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汇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汇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汇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汇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两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汇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四期发表何金汇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汇最好的纪念。金汇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汇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汇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

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廉洁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历史长廊，这里是时光的回廊，我们将穿梭古今，探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从王朝兴衰到英雄传奇，一同领略历史的厚重与魅力，开启这场跨越时空的知识之旅。下面请收听《中国通史》。

公元548年，投奔梁朝的东魏叛将羯族人侯景举兵反叛。85岁的梁朝开国皇帝萧衍在侯景之乱中生生饿死于朝堂之上。掌握国家命脉的江南士族也惨遭屠戮，消亡殆尽。那段时间，江南人口锐减，昔日繁华富庶之地瞬间成为千里烟绝、白骨成聚的人间地狱。江南需要一位英雄，能够兴亡继绝，保存文化根脉，救民于水火之中。陈霸先，这位出身寒门的江南子弟应时而出，他兵出岭南，北伐叛乱，又据北方大军入侵，终于建立陈氏王朝，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江南重现繁华盛景。然而，仅仅33年后，他的后人陈叔宝在王朝危难之时，竟悠然吟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亡国之音。陈霸先的英雄之梦，最终掉落在陈后主的莺歌燕舞之中。

0: 这里是江南的一个小镇，古称长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有大量的蛮族居住，属于南方的土著居民。在五溪蛮的后裔中，有一位贫穷的少年，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陈霸先。
1: 这位就是陈霸先。
2: 他这里的打扮呢，是一身平民的打扮，因为陈霸先他没有出身豪门，用现在的话讲呢，他就是出身一个贫寒的家庭啊。但是呢，
0: 在陈霸先的故乡，他的乡亲们更愿意让这位祖辈以布衣之相直面世人，但同时又把种种神迹附着在他的身上。在塑像的身后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有一口井，当地人称这口井为圣井。梁义建，浙江长兴县的一位文博研究员，为了确认井的历史，他曾经到过井下进行考古研究。
3: 这个井券不是原件，因为它的口径，它的原来的这个井口离我们现在这个地面要一米左右，那么这个实际上井片加上去的，这个是地面，那么下去还一米左右，这里有小瓦，中间上面是小瓦，下面下去有四块条石拼合起来的，这个是它真正的井口。在我们当地民间有很多美丽的传说，说他母亲在去井里打水的时候突然就看见一条小白龙进入他的腹中，然后他就怀孕了然后陈霸先后来出生了，出生之后呢，说井里这个水都沸腾了，然后家人把井里的水舀上来给他沐浴，然后就把他这口井称为圣井。
0: 这位未来的英雄出身于龙母之中。

0: 虽然出身寒微，地位卑下，但他小时是勤。
1: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0: 这是主管军队的一名武官，这是陈霸先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此时，陈霸先正是30多岁的壮年时期。然而，陈霸先要想真正上位，还必须突破一重无形的障碍，那就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虽然重建了皇权政治，少数寒人得到皇帝信任，但世庶之别，国之章也，门阀制度壁垒森严，豪门大户盘根错节，极力把持政权。所谓世胄聂高位，英俊臣下僚，寒门仍饱受排挤，难有出头之日。
2: 六朝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讲贵族身份的时代，梁启超甚至说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贵族时代，也就是说要一个好的出身，有了好的出身以后平流进去坐之恭亲啊。那在这种氛围之下，陈霸先这种出身于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难冒头的。但他怎么后来就冒头了呢？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侯景叛乱548年，那么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常大，不仅是经济的破坏，而且很多从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基本上给毁灭。
0: 陈霸先的真正崛起就是在侯景叛乱中，面对着满目残山胜水，陈霸先率领3000广东地方兵团挥师北上，出师秦王，讨伐侯景。期间他遣使江陵，投到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门下，取得了北伐的合法性。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开始展翅高飞。在侯景之乱后，活跃在梁朝政治舞台上的有两大权臣，一个是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另一个就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太原王氏王僧辩。在结成政治同盟之后，陈王联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攻破建康，剿灭了侯景的叛军。侯景之乱平定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元帝登基后，照例论功行赏。平定侯景之乱以陈霸先之功居多，梁元帝仅封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而将王僧辩封为太尉，镇建康。军功卓著的陈霸先虽然已经享有三公之誉，但其实依然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世庶天格，在陈霸先的安置问题上，可以看出以元帝为首的梁朝皇室与士族对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充满戒心。梁朝最大的矛盾其实不仅在萧墙之内，更在国境之外。在北方，两个虎视眈眈的鲜卑强国北齐和西魏，借助侯景之乱夺取了梁朝的大片土地，甚至梁朝一向赖以凭借的长江天险也有近一半落到北方敌国的手里。梁朝此时已经危如累卵。
3: 梁武帝的这些宗室是分崩离析，各地的豪强是在观望。侯景之乱不过是北方的一支大的政治集团，但就这样一支力量，他灭掉了南梁。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要肯定，就总体国力，就总体力量来说，北强于南大势已成。
0: 湖北省荆州市是当年梁元帝称帝的江陵，15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陵焚书。公元554年，在侯景之乱平定3年后，西魏大军突袭江陵，

0: 梁元帝身陷重围。这里是荆州图书馆，现在这个图书馆有40多万册图书，其中有2万多册古籍藏书。这样的藏书规模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多，更无法跟大型图书馆相提并论。但1500多年前，这里是整个中国藏书最多的地方，鼎盛时期古籍藏书就达到14万卷之多。然而浩瀚书海已荡然无存，历任的荆州图书馆馆长都只能在这不多的古籍中寻找当年曾经的辉煌。
1: 这个梁元帝啊，在这个地方呢，把14万卷这个藏书啊，这个汇聚一大。他焚的这些书啊，应该来讲都是非常非常这个珍贵的图书。作为图书馆的馆长，每每想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心里都是这个蛮这个不是滋味的。不然的话，我们荆州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文化大都。

0: 玻璃心来讲啊，应该是很复杂的。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书毁掉。从他内心来讲，他觉得这么一些好东西，我这么珍爱的东西，我不应该留给你们这些蛮夷，我不应该留给你们，是吧？有时候人呢、啊，在死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些最珍贵的东西啊，随着一块焚掉，好像感觉到是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捍卫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在江陵陷落之前，浪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浪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梁元帝兵败被俘，被问及焚书原因时，辩解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2: 这个焚书呢，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图书的那么十几次重大的灾难当中最要命的一次。为什么？我们以后可以说，基本上除清朝以外，啊，那都已经是积累了这么多，又积累了1000多年了，对吧？啊，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
1: 随着江陵焚书，梁朝也随即灰飞烟灭。江陵破后，梁朝的存亡重任落在了陈霸先与王僧辩二人的肩上。身为梁朝重臣，王臣当然不肯听命北方强权，他们决定迎立梁元帝第九子，时年13岁的萧方智为帝。而此时的北齐也想在江南培植一个政治代理人，他们选中了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在安徽巢湖，北齐大败王僧辩，并迫使王僧辩答应了让萧渊明在建康称帝的要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联盟，因为王僧辩的辩解背叛，终于分崩离析。公元555年，陈霸先从京口举兵偷袭建康，杀死王僧辩父子，重新立萧方智为梁敬帝，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看到苦心扶植起来的代理人须臾之间就被推翻，北齐政府岂能坐视不管？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战争即将展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每年夏天的玄武湖畔，荷叶田田，绿遍了整个湖岸。刚刚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此时面临着兵出岭南以后最严峻的考验。北齐为了侵占南朝，组织了10万大军挥师南下。江南的梅雨遮天蔽日，连绵不绝，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阴雨天气，在久攻不下之后，士气开始低落。而陈霸先要等的就是这一刻。6月11日，天气转晴，决战的时刻来临了。陈霸先希望将士们可以饱餐一顿，然而被围困数月的建康城粮草匮乏。就在此时，陈霸先侄子陈倩及时送来3000斛米、1000只鸭子，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人煮饭烹鸭，又从玄武湖中割来了许多荷叶，以荷叶裹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这就是南京城著名的荷叶饭的来历。将士们吃得痛快淋漓，士气大振，一举歼灭了齐军主力。退至江北的齐军10万人马只剩下2-3万，北齐至此一蹶不振。陈霸先终于击败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陈霸先将北齐势力赶出长江以南以后，萧梁政权自然非转让给他不可。他打下了江山，也准备坐江山了。公元557年， 54岁的陈霸先迫使萧方智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建立了陈朝，定都建康，视为陈武帝。从此韩族全面上位。年少之时，陈霸先便离开了家乡，30多年后，这位寒门之子登基称帝，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成为一国之君后，陈武帝依然不忘寒门本色，更提出了物在廉平的施政治国理念，突出表达了寒门庶族的政治诉求及其主张，这和南朝士族追求奢靡淫耻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94年，当他的后人在故乡长兴重修陈霸先故居时，也遵循了陈武帝节俭的风尚，整个纪念馆看不出任何奢华。
3: 然后我们这里最为珍贵的一件文物，就是有明代的长兴县令魏有光和县丞吴承恩合作的一块碑，盛景敏病逝碑。他们两个人在文学史上那种位置是人们很仰慕的，是吧？他是什么？恭俭勤劳，自度宏远，江主驻地，号为最贤，36个字。
1: 作为开国之君，陈武帝意志品质顽强，工作作风朴实。在执政期间，他一改皇宫里的奢华，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倡导俭以养德之风，反对奢靡浪费。陈武帝以简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思想取宴，皆瓦器迸盘，摇和束修，才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即使后来江南经济复苏，宫中依然衣不重彩，事无金翠，歌中女乐不列于前。那个时期，陈朝上下为政宽简，民力得以恢复，江南一度破碎的山河生机出现。历史选择了出身寒族的陈霸先，他从一个村官成长为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攘臂于无望之时，最后黄袍加身，收拾起残破的山河，避免了江南遭受更为残酷的战火，同时几乎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华夏文化在南方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如果形势就这么发展下去，陈朝是有可能在专注积蓄国力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强盛，但是历史总是被无数的偶然事件改变了走向。公元559年6月，在位仅仅21个月的陈武帝在建康城中猝然长逝。这里是位于南京市江宁。

0: 区的万安陵。有一种说法称，陈武帝死后就葬在这里。在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万安陵甚至是一个连当地人都不熟悉的景点，这里只留下了两只孤零零的石兽。陈武帝创建的王朝早已成为过往云烟。但1500多年前，那个南朝历史上疆土最小、国力最为孱弱的陈朝，却顽强地守住了中国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为此后隋唐大一统留下了极为丰厚的遗产。
1: 在北齐和侯景这两个集团，都是六镇兴起的胡化汉人集团，所以是一个十分落后、十分残暴的一种统治，是很黑暗的一种统治。相对于这种统治来说，陈霸先能够力抗这个高齐，西聚这个西魏，那当然是一个民族英雄。通过陈朝对于江南的梳理和治理，因为他一开始需要平定各地的叛乱，在平定江南各地叛乱的过程当中，他把江南的地方豪强势力极大的削弱，这个过程是有利于以后隋代对于江南的统治。
0: 陈霸先打下的江山百废待兴，他登基两年就机智而没，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由于陈霸先儿子不在身边，所以由侄子陈倩继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他曾追随武帝南征北战，对王朝的未来充满忧患意识。他在位期间先后平定湘颖王林、临川周迪、建安陈宝应等地的叛乱，继而封锁巴丘，阻止了北周顺江东进。同时文帝整治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这里是绍兴鉴湖，是浙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陈朝，这里是著名的水利工程。陈文帝执政时期，湖水顺着开凿的长达120里的水道灌溉千里农田，直到今日这些河流依然存在。陈文帝在位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势开始强盛。随着陈朝的稳定与强盛，北周开始与陈朝修好。陈朝派遣使者周弘正上书来到长安，迎回陈文帝的弟弟陈顼，也就是后来的陈宣帝。多年的囚禁经历令陈顼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肤之痛，登上帝位之后，对王朝兴衰充满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陈宣帝便立志北伐，开疆拓土。从战略形势来看，南朝长时间占据的淮南江北被北齐掠取，而陈朝西面的荆州巴蜀又被北周夺得，没有战略纵深，成为陈朝国防最大的弱点。公元573年，陈朝的10万大军渡过长江，征伐北齐。北伐军风行电扫，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将淮南的大片土地重新收复。但形势大好的时候，陈宣帝却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北伐。陈宣帝没有乘胜而上，是因为当时陈朝国力孱弱，北伐透支了这个刚刚恢复生机的王朝。相反，趁着北齐陈朝互相牵制，渔翁得利的北周开始了破兵之旅，一举歼灭已经被陈朝军队击垮的北齐。公元577年，北周统一了北方。北方的统一使陈朝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 而不甘心坐视北方日盛却未能判明形势的陈宣帝，在这个时候再次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只是这一次，陈宣帝遭受了重大打击，徐州之战几乎是陈军全军覆没。
1: 宣帝北伐是第一是没有，陈朝没有准确的估价当时南北的形势，没有正确的认识到当时依然处于北方明显占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实力对比，同时呢也怀有骄傲情绪。那当然了，这一次战争过程当中也使得陈朝原来就不怎么样的国力遭到了一次重挫，没有恢复起来又很费事，是不是？所以这次北伐的失败只能说南朝真是气数已尽。
0: 公元582年，充满忧患意识，志在荡清四海，包吞八荒的陈宣帝，在再三叮嘱后人文武内外俱庆心力，当官奉职务在协和之后撒手西去。陈王朝在建立25年之后交到了陈叔宝手中。陈叔宝就是著名的陈后主。映日花光洞，迎风香气来，佳人早插髻，侍立且徘徊。这是陈后主所做的梅花烙。陈叔宝的身份是皇帝，他的责任是治国兴邦，但他对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责任并不怎么在意。面对旖旎的江南，陈后主更愿意做一个诗人，吟诗而唱。陈后主自小命运多舛，2岁时江陵城陷，他和父母一同被西魏掳走，直到公元562年他才回到江南。此时陈叔宝9岁，被立为安成王世子。陈叔宝蒙难之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等到出时世事时已成为安成王世子，尽享荣华富贵。陈叔宝不像父亲陈顼那样在坎坷之中知宗庙之负重，识王业之艰难。唐朝魏征说，陈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大体是不错的。陈朝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陈后主在刚刚即位的时候也曾初具殿威，屡有哀金之兆。在他即位诏书中有这样的话：吾犹自安巩墨，敢忘康济。意思是不能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怀治理国家。如果陈后主能像他即位宣言那样充满忧患意识，励精图治，或许还能暂且维持半壁江山。但偏偏陈叔宝却是一个胸无大志、乐于苟安的皇帝。十里秦淮，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在这条河流经的建康城里，一国之君陈叔宝更是雅好文学，而且尤其擅长宫体诗。宫体诗的题材以吟风弄月、艳情侠写居多，风格轻浮起艳，纤小浓丽。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在东宫之中便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在他手下的陈宣、孔范、江总、王苑等十余人不遵礼节，行事放肆，号称十侠客。陈叔宝即位后，这个文学集团有了皇权的庇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被称为文宗。死后被后主尊为慈宗的徐陵更是其中翘楚。为了迎合陈后主的号上，徐陵特地编纂了一部专供宫中女性吟咏的诗集《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一直有着较高的文学地位，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
2: 这个玉台新咏呢，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宫体诗，它也收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歌颂女性、反抗封建压迫、封建礼教的好的作品，但是它的审美趣味可以说是有些俗，甚至说是俗不可耐。宫体诗关心的是什么？是女性的美貌、身体，还有床子之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讲，就是说他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0: 作为君主，陈后主把当年即位时的政治宣言抛到脑后，不但不居安思危，反而沉湎于自己喜爱的文学，整日不理朝政，忙着与文学侍臣游宴后庭。自此陈朝国政颓废，纲纪不立，君臣一起沉迷于妩媚的江南文化，终日做着粉红色的梦。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就是这样的美人。史书记载，她发长七尺，真黑如漆，光可照人，举止娴雅，容色端丽，美瞻视顾盼，光彩溢目，照应左右。在阁上梳妆时，面临轩见，宫中望之若神仙。从当太子的时候，陈叔宝就和张丽华两情缱绻。当年陈宣帝刚刚去世时，陈后主曾被自己的弟弟想要取而代之的陈叔坚砍伤，养伤期间摒去诛姬，独留张贵妃随侍。加之张贵妃记忆力极强，许多奏章能过目不忘，所以陈后主对张丽华极为宠爱。陈后主对张贵妃以及其他妃嫔的宠爱体现在历史上著名的三阁之中。自武帝开国以来，内廷陈设都很简朴，但这一切在陈后主这里都发生了改变。陈后主即位的第二年，便大兴土木，穷土木之奇及人工之巧，修建了临春阁、节启阁、望仙阁，中间以复道相通，每座阁楼高数十丈，广数十间，门窗、壁带、挂梅、栏杆都是檀香木的，并以金玉珠翠装饰。阁内所设宝床宝帐，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每微风徐来，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江南多佳丽，三阁新落成，陈后主为此赋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致本倾城，映户凝胶乍不尽，初为寒态笑相迎。腰肌脸似花寒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诗句脱俗，令后人赞叹，但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却成为著名的亡国之音。东南妩媚辞了男儿，随着江南文化的精致成熟，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变得温柔妩媚起来。
3: 跳进去苟且偷生，准备躲过这一场劫难的，当时随行的大臣都纷纷劝阻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这样做毕竟有失国体，苟且偷生容易被后人诟病，都纷纷劝陈后主干脆就是衣冠振作，面对这个随军的进犯。但是陈后主惊慌之下完全不听臣下的劝阻，当时有的臣子为了劝说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甚至于把身体趴在这个井口上阻止这个陈后主进入这个水井之内，但是陈后主执意不听，带着他的两个贵妃就下到井底去了。
0: 这口古井并不是陈后主遁入的那口古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史实和传说附会在眼前的这口古井里。亡国之夜， 陈后主忘了一国之君的威

0: 竟没忘了心爱的嫔妃。如果仅仅是才子佳人，这一段在生死之间的经历或许会被传送成一段佳话，但作为一个皇帝，陈后主在国破之际贪苟且失威严，却是他被历史最为诟病的。而且闹剧在他躲进井里之后还没有结束，
1: 当天晚上就被发现了，然后是带着他们两个妃子呢，从水井里面被隋朝的军队呢给用绳子给捞上来。当时是一个绳子上面呢拽了三个人，所以隋朝的这个军士觉得很重很重。当时出来的时候呢，他两个妃子非常惊慌失措，身上都这个沾了很多的这个胭脂尘啊，落在这个水井的井栏上，所以这个水井后来就得名为叫胭脂井。这个水井是井栏上面啊，还有一些的确是有一些红色的痕迹，这些都算，这些都算，哎、哎，胭都是传说，就是胭脂的痕迹，胭脂的痕迹，哎、但实际上它不是胭脂的痕迹，它是那个石脉啊，红色的石英岩石脉造成的啊。
0: 当年陈武帝霸先出生之时，长兴的古井井水沸腾，等陈朝大业已成，那口井被尊为圣井。33年后，曾经的王朝便已经走到了尽头，陈后主更是遁入古井，耻辱加深。他藏身的这口古井，除了胭脂井的称谓之外，南京人还把这口井叫做汝井。
2: 陈后主陈寿宝，我们可以说是爱情的圣人，从文笔的感人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我们不能说他是个暴君，但是真的是一个欢主。陈后主去世的时候，隋朝给他的谥号杨，跟后来隋炀帝杨广那个杨一样的杨是什么意思，就是欢带正物，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玩呢，这是个恶嗣。
0: 亡了国的陈后主，在陈朝灭亡16年后，因疾善终，时年52岁。然而至死，他也没能再回建康，因为他曾经的都城建康，已经在陈朝灭亡之后被隋军夷为平地。南京城城内，如今只留下了大约300多平方米的南朝遗迹。
2: 南京今天看不到多少陈朝的东西，但是这个看不到以后啊，反而一种叫虚景残情。在陈朝这个33年的历史啊，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很多。历史我们不一定就要像这个唐朝啊、汉朝啊、明朝、清朝那么长，对吧？有的短的历史，它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里面，把很多的东西反映。陈朝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典型的。

公元383年，前秦名将吕光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远征秋瓷。这次征战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一位西域高僧。这是一个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在吕光大破秋瓷城后，这位西域高僧开启了他艰难而漫长的中原旅程。此时的长安沉睡了200多年的梵文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译经厂，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鸠摩罗什正是这位历尽沧桑、学贯中西的西域高僧，用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和独创的佛经文体，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0: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文明的火种代代相传。这里有尘封的往事，有智者的箴言，有千年的智慧，有不朽的经典。百家讲坛邀您穿越时空，对话先贤，听名师解读历史风云，品文化传承千年韵味。每期节目为您打开一扇通往过去的门，让历史照亮当下，让智慧启迪未来。百家讲坛现在开始。
1: 在前面的系列讲述中，康震老师带领我们走进了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苏轼，跟随苏轼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感受他带给我们的惊喜与无奈。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分专题来探讨苏轼人生的各个侧面。苏轼作为中国古代一流的才子和文人的杰出代表，他的家庭生活历来备受人们关注。那么苏轼究竟拥有怎样的家庭生活？流传千古的悼亡之词“十年生死两茫茫”究竟为谁而作？这期间又寄托着苏轼怎样的哀思与惆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副教授将带您走进苏轼的家庭生活，为您精彩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苏轼第七集《天伦之乐》，敬请关注。
2: 他的第一位夫人王弗跟他是同乡，都是眉山人，他比苏轼呢小三岁，结婚的时候苏轼18岁，他15岁。他给苏轼生的儿子叫苏迈，是苏轼的长子。根据苏轼给王弗所做的王妻王氏墓志铭中的记载，苏轼对王弗的评价很高，主要有两点。第一，说他夫人敏而静，就是非常的聪明，同时呢又不是张扬。第二是什么呢？叫有识有见识。为什么有这两个评价呢？在这篇墓志铭里面，苏轼展开了一个漫长的回忆。刚结婚的时候啊，苏轼其实啊不大看得起他这个妻子，觉得他这妻子啊没什么文化啊，15岁嘛，那是个小女孩，就在家里做做家务，伺候伺候公婆足矣，是吧。那后来啊这看法有转变。为什么呢？有时候苏轼在读书的时候，在温习功课的时候，他这个夫人在旁边静静的做这个针线活，也不吭声。苏轼虽然聪明，可是有时候背书背着背着也有卡壳的时候啊，哎，有那么几次一卡壳想不起来了。他这夫人呢在旁边啊悄没声的给他提个词儿，悄没声的提个词儿，提完词之后就接着做他的针线活。哎，这苏轼觉得很奇怪，他给我提词儿，指着满屋子的书挑了几本书就问他，哎，没发现这个夫人全都能回答上来，哎呦，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娶了一个特别有文化、特别有知识、特别聪明、特别有智慧，但是又不吭声的这么一个好妻子。这是苏轼对他的夫人呢，在认识上一个很大的转变，不是个笨丫头，是一个聪明女孩。可是问题在哪儿呢？苏轼自以为现在对夫人有了新的认识，他错了。他夫人对他的认识比他对他夫人的认识要深刻的多。王弗对他这位少年天才的丈夫早就心中有数。他有文化，他有知识，天下的才子，可是有一样，缺乏生活的基本常识，不会待人处事。他夫人就发现这个人啊能分得清什么是好文章和不好的文章，分不清什么是好人和坏人。 他做了官以后，家里边经常来朋友拜访他。哎，王福呢，经常躲在这个屏风后边啊，细细的听这苏轼跟这客人怎么说话。有一天呢，一个来访者走了，王福从这个屏风后面出来，就跟他说：“说这种人，你跟他浪费什么时间呢？哎，你看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从来没有标准。”说话总是模棱两可，你想怎么说，你有什么意见，他就迎合你。像这样的人，你不要跟他交往，不要跟他说话。苏轼，是，但是可能是有点不以为然，心说这官是我做，又不是你做，对不对？又有一次来了一位，这位是个见面熟，一见苏轼之后，简直就跟老朋友一样，显得特别的亲密，什么话好听就给苏轼说。走了以后啊，王福出来就跟苏轼说：“说这样的人就不能跟他交朋友，属于什么呢？来的也快，去的也快。”那么夫人的话到底应验不应验呢？在这个给夫人写的墓志铭里边，苏轼啊非常惭愧地回忆道：“每次夫人都说对。”啊，他不能不服，这夫人的判断力比他要准确的多。所以你说这个有时候很奇怪，这个你说苏轼啊，这是当代的大才子，一流的文人，很关心天下的大事儿。他的夫人呢有文化，那比不上他，只关心身边的小事儿。问题在什么地方呢？生活当中没那么多大事儿，基本上是由小事组成的。所以苏轼基本上在这类问题上都得听他夫人。夫人经常告诉他说，现在你的父亲不在你的身边，可没人成天提醒你，你自己做事情一定得慎重。所以苏轼的这个第一位夫人王弗啊，是一特别聪明，特别有智慧，特别精明的一个女性。
1: 王弗嫁给了少年天才的苏轼，
2: 永远的留在他脑海当中的就是那个小轩窗正梳妆的妙龄的妻子，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见了面之后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有不停的哭，不停的哭。为什么呀？千言万语都说不出来，这些年互相之间的彼此的思念。这个伟大的词人，伟大的文学家，他在描写一种人类最基本的情感的时候，却往往能够使用异乎于常人的艺术的手段，使得阴阳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却从而更加容易拨动我们内心那个非常脆弱的心弦。料得年年断肠处啊，明月夜短松冈。当明月再一次的照到那一片松林的时候，照到了你的坟茔之上的时候，我禁不住再一次的流下了眼泪。所以苏轼他可以写《大江东去》这样超卖的作品，同时他对于那种非常微小的非常细微的男女之间的恋情，男女之间的相思的这种感情也写得非常动人。所以总的来说，这第一位的就是王弗，在苏轼的心中是什么？是聪明，是智慧，而且给他留下了长久的多情的。

元佩夫人王勃的早逝带给了苏轼巨大的哀痛，那么在以后的岁月中，谁将为苏轼续写生命的乐章？

0: 成为续弦工人呢？他和王弗相比又有哪些不同？苏轼对待他又有怎样的情感呢？
1: 他的第二位夫人叫王润之，是王弗的堂妹啊，比苏轼要小11岁，21岁那年嫁给了苏轼啊，也就是说苏轼在32岁那年娶了这个王润之。他给苏轼呢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苏代，一个叫苏过。王润之跟他这堂姐性格完全不一样，他没有堂姐那么聪明啊，那么智慧，那么精明，但他非常的温柔体贴。他去世的时候啊也只有46岁。苏轼在给他写的这个墓志铭里边给他有两个评价。第一个是父执既就，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呐、啊。这评价很高。他做母亲做得最好。啊，对他堂姐留下来的这个长子苏迈，他看待他就好像是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三个孩子的爱完全是平等的，一样的深厚。这是第一。第二说什么呢？说得失如意，随遇而安呐、啊。王润之就跟王弗不一样，因为王弗他去世的很早，当时正是苏轼啊还没有完全在这个仕途里边展开翅膀飞翔的时候。王润之不一样，他跟随了苏轼26年的时间，经历了什么呢？经历了苏轼在朝廷里边做官，后来怎么样呢？又被贬到黄州，后来又回到朝廷做官啊，经历这么好几个阶段，起起伏伏。他跟着苏轼的时候毫无怨言，而受苦的时候他没有怨言，但当苏轼回到朝廷发达的时候，他也没有那种耀武扬威，始终保持一颗很平常的心态。所以苏轼在这点上对他评价很高，而是他对于维持苏轼这个和谐家庭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王润之肯定没有他姐姐那么聪明，这是可以肯定的啊。比如说吧，我们知道苏轼在湖州的时候不是被那个朝廷的官员抓走了吗？后来苏轼给他的朋友文彦博写的信里边说了个什么、啊、说他被抓走了以后啊，王夫人非常愤怒，把苏轼写的那些书稿啊诗稿都拿出来说，要写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几乎把我们全部都吓死。把火机一点，火柴一点，就全烧了。所以等到后来苏轼回来的时候，一查发现啊，十日亡其八九也，烧掉很大一部分。但你也不能怪他呀，是吧？就是什么呢，他这个王润之啊，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非常体贴的，一个很多情的这么一个夫人，但他受不起这种政治风浪的惊吓。他的夫人去世的时候，苏轼非常难过，因为这个王润之啊陪伴他的时间特别长。他在这个祭文里边写道，弃我而先呐、啊，孰迎我门，孰愧我田，亦奈何泪尽目干呐、啊。说你去世了以后，再也没有人站在门边迎候我回家了，再也没有人去照顾我们的田园了，呜呼哀哉，我非常的难过呀，为了你我流干了我所有的眼泪。对于王润之，苏轼也是无比的留恋，表达出一种非常深厚的感情。
0: 王弗、王润之姐妹俩先后陪伴苏轼走过了人生的大部分岁月，王弗的聪明智慧帮助苏轼走向成熟，王润之的细心照顾带给了苏轼最温暖的体贴。但是在苏轼的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位值得书写的女子，她的出现完满了苏轼风流才子和多情美人的传说，她的存在丰富了苏轼洒脱不羁的人生。那么她究竟是谁呢？
1: 在苏轼的情感生活里面还有一个人也很重要，就是他的侍妾朝云。这朝云呢，他要比苏轼小25岁。原来是这个苏轼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那时候朝云才12岁，收进来的。

一个小妾。他跟苏轼在一起生活了23年。关于朝云呢，但是民间的传说很多了，应该说苏轼关于朝云所留下来的文字是最多的。啊，纪念朝云的文字也是最多的。他给朝云有两个评价，两句话。一个叫什么呢？叫敏而好义，一个叫忠敬如一。就敏而好义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朝云不但很聪明，而且具有丈夫一样的义气。忠敬如一是对我这个家始终保持一颗忠心。换句话说，他作为一个侍妾，他所应该给这家庭承担的责任远远其实不应该是那两位妻子所承担的那么重，但他义无反顾的承担起来。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在北宋的时候啊，这个士大夫啊，他可以招很多的这样的歌妓和侍妾，他们并没有一定的义务和责任要为这个家庭付出什么。那么原来可能有一些招进来的这个歌妓啊，他们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客人来了之后跳舞啊，或者给他们敬酒啊。但如果这个家庭败落了，很多这样的事情都离开了家庭。但是朝云没有。朝云曾经给苏轼还生过一个孩子啊，叫苏顿。但是呢很快夭折了。这件事情对朝云呢打击非常大。但是他也没有离开苏轼的家。啊，包括苏轼被贬到惠州，过着非常窘困非常艰难的生活的时候，朝云都始终如一的啊陪伴在他身边。那么我们说朝云跟前面两个夫人有什么不同呢？就有很大的不同。朝云应该说在苏轼看来更多的像是他的一个志同道合的知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有一天下午啊，这个苏轼在院子里散步，当时正是暮春时节，阳光普照，很舒服。家里边的人呢都忙忙碌碌的。苏轼呢在院子里转，摸了摸自己的肚子，拍了拍，然后就问说，嘿嘿，你们说我这里边都装的是什么呀？啊，旁边有一个奴婢就说，您这里边装的都是锦绣文章。苏轼一听，太俗了是吧，我本身就是一肚子锦绣文章，还用得着你说吗？是吧？不对啊，另外一个奴婢说，那都是满腹的经纶啊，啊，治理国家的满腹的经纶。

0: 在政治上的坎坷，都更多了一份理解。这种理解跟一般的家庭主妇在生活上的照顾和体贴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说，在惠州的时候，朝云给予苏轼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家安顿下来以后，他陪着苏轼参禅悟道，谈诗论文。在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苏轼这样的大文人当然需要生活上的照顾，但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在精神上的知己，这是朝云能够给予他的。苏轼啊，写过一首词叫《蝶恋花》，应该说这首词跟朝云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在很多的史料笔记里边，人们往往喜欢把这首词跟朝云联系起来。这首词是怎么写的呢？说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露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声渐巧，多情却被无情恼。这是很典型的婉约词啊，写的是男女之间的那样一种很模糊的、很敏感的、很细腻的情感。那么据说苏轼写这首词之后，要请这个朝云说给我们唱一唱吧。朝云呢还没开始唱呢，泪满衣襟呐。苏轼很奇怪说，这不就让你唱首词，你至于吗？就哭成这个样子。朝云讲了一番道理。什么道理呢？说奴所不能歌者为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而居。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句啊，表达了一种人生无常的观念。你想想看，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眼见得柳枝上的柳絮，柳枝上的柳叶，一年一年的来，一年一年的少。作者又想，天涯何处无芳草，可你翻过来想呢，那就是说今天你是芳草，明天你就不是芳草。既然何处都有芳草，那么这一刻的芳草也许就不是那么珍贵。所以这里边透露出一种什么呢？对生命的深刻的一种无常的感觉。正是这种无常的感觉触动了朝云的心思，让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包括自己和苏轼，都将是生命中的一个过客。因此他不愿意唱，他觉得唱这个东西好像是唱自己的哀歌一样。没过多久，朝云就去世了，所以这首词就好像是写给朝云的一个衬词一样。朝云在3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了以后，苏轼在写给他的祭文里边没有一句话表现出来男女之间那样一种非常柔情的非常这个思念的儿女情长的话，一句都没有。他的那个祭文写的更像是给一个同道者给一个知己，给一个朋友的一个祭文。这非常充分的说明了朝云在苏轼心目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位置和独特的位置。
1: 世界朝云让苏轼的人生充满了浪漫与多情，他虽然身份卑微，却能够带给苏轼精神上的理解和愉悦。苏轼也因为朝云的存在而为旁人所艳羡。苏轼生命中的三位女子，各个不同，却又各个精彩。正因为他们对苏轼的爱，苏轼才得以成为我们今天所推崇的苏东坡。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在前面几集中，康震副教授为我们讲述了杰出的眉山苏轼三父子。 苏轼和弟弟苏辙的成

0: 功，来源于从小受到父亲苏洵良好的家庭教育。作为中国古代文人杰出代表的苏轼，追求儒家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高境界。那么在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上并不顺利的苏轼将怎样齐家呢？他的儿子是否也像他那样才华盖世满腹经纶呢？
1: 苏轼这一生啊，前后一共有过两位正妻，一位侍妾，四个儿子，最小的儿子苏顿夭折了。那么他的这个三个儿子，老大呢叫苏迈，老二叫苏代，老三呢叫苏过。老大是苏轼在24岁那年出生的，苏代呢是在他35岁的时候出生的，苏过呢是在他37岁的时候出生的。苏轼对待这三个儿子在教育方面啊，有个总的原则。啊，这个总的原则呢，是基于自己自身的教训而提出来的。他有一首诗怎么说呢？他说啊，
2: 人皆养子枉聪明，我辈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1: 这什么意思啊？就人家养个孩子都说，哎呦，孩子多聪明啊，越聪明越好。他说我不，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聪明，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希望我的孩子呀，笨笨的啊，慢慢的，不要显示出聪明来，就这么无病无灾的长大成人最好。所以苏轼呢，他对孩子是这样的要求，这就决定了。我前面曾经讲过，他被贬惠州，被贬到儋州的时候，他都不希望连累孩子。他自己这一辈子遭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难，他再也不愿意让这种苦难让自己的儿子来分担，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所以这个就是体现出什么呢？就是一个天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这样一种在时代的天才的文学的文化上的才华而遭受的各种的厄运，反映到他儿子的教育上，却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过分聪明。这真是啊，时代跟历史跟苏轼开的一个很大的玩笑。我们先来看他的长子苏迈有些什么特点。这苏迈是家里的顶梁柱，为什么这么说呢？苏轼在湖州被抓的时候，只有苏迈被允许陪伴他到开封。后来苏轼被抓到这个开封监狱里边，又是苏迈天天给他送饭。后来被贬黄州之后，又是苏迈首先单独陪伴他的父亲先到黄州把家安顿好。等到苏轼被贬到惠州之后，又是苏迈到后来率领家里20多口人赶赴惠州与苏轼会合。所以他这个老大呀，是家里边的一个顶梁柱。苏轼对他这个老大有个评价，四个字，叫天资朴鲁。那他很淳朴，很质实啊，不是那么聪明，但是呢就干的是实事。所以老大苏迈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非常的质朴啊，整体上他是家庭的总管，为人呢不是张扬，这是他性格的特点，也是苏轼对他的期望。这个老二叫苏代，苏代啊从小发育有点慢，到四岁的时候啊还不会跑，所以苏轼就很着急，请了个和尚叫辩才，专门为他呢落发抹顶。据苏轼讲，这落发一落发抹顶，这孩子立刻跑得就跟别的孩子一样快了啊！就是这孩子从小的发育比较慢。后来他娶了谁呢？这苏代娶了欧阳修的孙女为妻子啊，两家呢是世交。
0: 长子苏迈和次子苏代并没有继承父亲苏轼的满腹才情，让我们不禁有些失望。究竟是孩子本身的资质愚鲁，还是苏轼仕途上的坎坷耽误了孩子的培养？

0: 在三个儿子苏迈、苏代和苏霍中，苏轼最喜欢谁？
1: 苏轼最喜欢的是谁呢？是老三，就是这个苏霍。苏霍呢，有一个外号叫小坡，因为苏轼呢号东坡，他叫小坡，这个孩子的性情最像苏轼。又因为苏迈呢后来是唯一陪伴苏轼在海南度过了那几年最艰苦的生涯，所以苏轼对这个最小的儿子最有深情。在海南的时候，苏轼对这个苏霍有这个三方面的教育，一个是人格修养，第二是学业文章，最后一个是办事的能力。你注意啊，苏轼对他几个孩子的要求啊都很实在，并不过分。你比如说在海南的时候，因为这个苏霍呀陪伴着这个父亲啊走过了很多艰苦的这个岁月，自己也养成了一种耿介不屈的一种性格。他自己在诗里边说，不涉忧患哪长生啊，一个人要是不经历点苦难，那怎么能够长大呢？苏轼对他非常的赏识，说什么呢？说某既原此绝气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已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哈哈。什么意思呢？说我自己历经了生活的磨难之后，已经能够做到身心两安，不为外物所动。没想到我这个儿子也像我一样能做到超然物外，这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感到非常的欣慰。所以他在这个苏霍的这个人的这个孩子的身上总是能够看到什么？自己的影子。为什么苏霍后来人把他叫小坡呢？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三个儿子由于苏轼本人一生啊颠沛流离，特别是到了后来晚期的时候，在政治上总是陷入到一个又一个的波涛当中，所以也影响了他孩子的仕途。他这三个儿子里边啊都没有谁做过很大的官，论起诗文创作，只有小儿子苏霍后来很有一些诗文流传了下来，也成为他这三个孩子里边应该说在文学方面才华最高的。所以后人说什么呢？说这个苏轼是很幸福的。为什么幸福呢？说他在少年的时候啊有好父母，到他中年的时候，壮年的时候呢有好的伴侣，到他晚年最倒霉的时候呢有非常孝顺的而且呢很有才华的子女陪伴着他。但其实呢苏轼也是很不幸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那个对他非常好的妻子早早就去世了，到了中年的时候，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啊，朝云还有王任之也都先后去世了。那么到他晚年的时候，本来他这三个儿子在他的教育之下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但是事实证明，也正是由于他晚年遭到了政治上的很多的厄运，限制了孩子的发展。所以这无论怎样讲，就是在苏轼这个人的身上，我们从他的家庭里边能看出来这个家庭的发展，这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命运其实都跟苏轼的命运息息相关。但同时，虽然由于苏轼在政治上遭到了很多的不测的风浪，可是这些孩子包括他的妻子也都从苏轼的身上获得了很多啊精神上的帮助啊。那么应该说啊，在苏轼的一生的历程当中，还有一个人也扮演了一个非常独特而重要的角色。这个人呢就是他的兄弟苏辙。要讲苏辙呢，我们就要等到下一集手足之情的时候再给大家讲。这集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0: 苏轼与苏辙，北宋榜首的双子星，两个人深厚的兄弟之情为什么终生不变？是什么让苏轼有感而发，写出了流传千古的中秋绝唱《水调歌头》？

0: 民间盛传苏轼有个聪明美丽的妹妹苏小妹，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副教授继续讲述苏轼的手足之情。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0: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该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来了，是个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有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3: 雪菜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4: 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么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哎。
0: 我梳着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

0: 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美元啊，外边都让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2: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2: 喂，不是，你来人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2: 你这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拿着吧，
2: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3: 你看，我
0: 嫂子，
3: 不行，
0: 拿着，
3: 圆儿，
0: 拿着，
3: 这不能，
0: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3: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0: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0: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 对，是得提。
2: 提。
1: 好。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2: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3: 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2: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觉得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2: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2: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4: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2: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2: 我是真难受了。
3: 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2: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2: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2: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2: 还得这么大。
1: 大背单子。
2: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2: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2: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4: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2: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2: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4: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4: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4: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房马云。
2: 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1: 赶紧。
2: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2: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2: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2: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2: 什么玩意儿？你咋不登记呢？还钱。
1: 这是
2: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4: 嫂子你不用劝，他俩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2: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2: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4: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更得？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4: 大哥，
1: 哎，
4: 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叫沙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是。

0: 傻轮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1: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0: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轮。
2: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0: 傻轮，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0: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0: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2: 呀，太气人了！
3: 哎，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4: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5: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3: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4: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3: 远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剧场，欢乐与你相伴。

0: 杂交二号。
1: 包方怎么还没到啊？
0: 呀，这片庄稼应该抓紧时间打药了。
1: 哎，
0: 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啊！
2: 什么虫子？好吓人的！看着。
1: 嘿，你往哪看呢？
2: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1: 你才是虫子呢！
0: 哎，你是来接人的吧？
1: 啊，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0: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1: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0: 你说什么？你呀呀，干什么？你是？快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1: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0: 你让我下去，我为什么就下去？
1: 我是来接高峰的。
0: 我比高峰差吗？
1: 啊，
0: 差多少？
1: 差多少啊？
0: 啊。
1: 就差这一根
0: 儿，哎呀妈呀！哎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拨了人你！
1: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上船？
0: 哼，你是来接高峰的，我就是高峰，我为什么不能上船？
1: 哼，土里土气那样，咋看咋不像。
0: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你看我哪儿不像？

0: 是蛤蟆呀。
1: 高峰到哪儿哪儿发财，爱他的姑娘排成排，高峰要跟小个溜的支个招，合合里也能把钱捞。
0: 高峰就在你面前站，你瞪着你那黑的乎的毛的乎的水的灵的亮的晶的，不大不小圆个隆咚大眼睛，就是看不见看不见
1: 那只

0: 睛啊，那里有海国呀、啊。
1: 我看你这人真讨厌。
0: 那你是没细看，细看我这人还有点啊，招人烦呐、啊。哪里一呼，
1: 别嗨了。
0: 哎呀，没嗨完呢，就差一点了。哪里一呼，嗨不嗨呀、啊？看起来，那高峰是你心目中的偶像
1: 啊。啊，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对象。
0: 哎，要是没有呢？
1: 那我就不把他当成偶像了。
0: 当什么？
1: 当，
0: 说别稀里糊涂的，说清楚当什么？说
1: 当，
0: 说当
1: 当对象，你管着吗？你干啥？
0: 你说话要算数。
1: 当然算数了。
0: 那好，我就正式向你宣布，高峰就是我，我就是高峰。
1: 我不信。哎，我考考他。哎，我考考你。
0: 他要考考我。哎，考点啥？
1: 考点点能言小常识啊。
0: 你会考吗？
1: 当然会了。我呀，小火慢工，一会儿就把你烤的外焦里嫩，软软乎乎，热气腾腾。
0: 你在那烤地瓜呢？你
1: 忙烤啥呢？

0: 的少，母的多。
1: 啥？
0: 啊，不对，公的少，母的多。
1: 你怎么骂人呢？
0: 哎，我骂谁了？
1: 骂完你什么下蛋什么抱我，你怎么扯上了我嫂子和我哥？
0: 你家有个饲养场对吧？
1: 对呀。
0: 种蛋归谁管？
1: 我嫂子。
0: 电器孵化又归谁管？
1: 我哥。
0: 这不得了吗？你嫂子管蛋，你哥抱我吗？
1: 这，那你也不是高峰。
0: 哎呀，我的妈！费了这么半天劲，我怎么就还不是高峰哎？
1: 科技知识你不懂，全是顺嘴瞎胡蒙。
0: 你才不懂呢！
1: 你不懂，你不懂，你们家水乡里种西瓜呀？
0: 看来我不给你拿点真玩意儿，你是不能相信我了。你看看啊，这是现代科技，无土栽培，水乡里放上营养液，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种个羊羔长个大牛，
0: 那不能。哎，你再看看我最新培育的四四方方大西瓜，姑娘请看。干嘛拿错了？
1: 我的照片怎么到你手了？
0: 你忘了，你们村子闹鸡瘟的时候，是我给你开了一张药单，在你给我写感谢信的时候里头夹了一张照片。
1: 那你真是高峰。
0: 嗯，实在对不起，非常抱歉，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偶像，实在是让你大失所望。
1: 我失望啥呀？
0: 不是因为我
1: 小啊，又不是缺点，秤砣小，压千斤，胡椒小，那人心。
0: 对，这话我爱听。雷锋同志个不大，可他的精神传天下。董存瑞个不高，关键能举炸药包，科学认为算是浓缩的都是精品。
1: 对不起，我误会你了，精品同志。
0: 没关系，像我们搞农业科技的人经常被人误会。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离不开庄稼地，这头发没有时间理，胡子没有功夫剃，就我这模样站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让我这心里头啊过意不去。
1: 那我刚才，哎，你不生气吧？
0: 啊，不生气。
1: 那就上船吧。
0: 哎，上船嘞。等一会儿，刚才你说那话还算数不？
1: 我说啥了？
0: 嘿，你忘了倒挺快。你说如果高峰没对象的话，你不把当偶像？
1: 人家那不是随便说说吗？
0: 哦，啊，你随便说就完了。好，你说话不算数，我也不算数。你们村我不去了。
1: 哎呀，你回来！
0: 还没走多远呢。请问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
1: 上船吧。
0: 有没？

紧急集合！毁成一排，站好，同志们！为了确保我们蒙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报告大家个好消息。

0: 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大家注意，一会儿教练到了，我们一定要坐有个坐样，站有个站样啊！讲文明，懂礼貌，虚心学，让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着吗？
1: 记着。
2: 赵队长，
3: 队长，
4: 教
3: 练
4: 到，
0: 归队。人，队伍划过来，向我这儿看。
3: 队长，他来了。
0: 欢迎欢迎。

0: 自我介绍一下啊、免贵姓赵，这次进京我任队长。
1: 哦，赵队长
0: 兼裁缝。
1: 哦，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范，
0: 范大师。
1: 哎呀，不能这么叫，不能这么叫啊，我只不过是搞一点服装设计和模特表演的训练工作，大家就管我叫小范吧。
0: 哎，不行，小范是绝对不行的，小范是劳动服装的，你是设计服装的，最起码也得称呼您范师傅表示。
2: 范师傅。哎，
1: 大家好。赵队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0: 报告范师傅。哎呀，
3: 我们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赴首都。
1: 是吗？
3: 首都的楼儿高又高，我们时刻。
1: 哎呀妈呀！大家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哎呦，赵队长，你不要哆嗦嘛，不要太拘谨，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是这个样子，我呢时间非常的忙，
0: 我
1: 需要马上赶回去。
0: 是啊，
1: 这样吧，欢迎队伍可以撤下去了，把模特请上来吧。
3: 请谁？
1: 模特？
3: 模谁？
1: 模特。
3: 报告范师傅，这就是我们牦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赴京表演的全部阵容，站好。
1: 赵队长，您不是开玩笑吧？
3: 我开玩笑干嘛？
1: 模特怎么能是这样造型啊？
3: 范师傅，就这种造型才代表我们牦牛屯的特点。
1: 是吗？
3: 这都是专业户啊。有养鸡养鸭的，种粮大户，还有养大鹅的，这是养西瓜的，可了不得呀。他去过铁岭啊，做过报告。
1: 哎呦，那既然去过这么大的城市，那咱们就抓紧开始排练
3: 换衣服。
1: 等一下啊，先不着急换服装，在训练之前呢，我想看看大家的鸡弓。
3: 鸡弓带了吗？
1: 鸡弓不是带的，鸡弓就是基本弓、说白了就是模特行走的基本步伐，从仿生学这个角度讲呢，就是猫步。
3: 家猫？
1: 猫步。
3: 猫
1: 哎，
3: 在散步。
1: 不是猫在散步、是猫在走直线。
3: 猫走直线？
1: 对，
3: 范师傅，我觉得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
1: 你看
3: 耗子如果拐弯了，猫还走直线，你说的是不是瞎猫走直线？
1: 我们现在探讨的不是瞎猫的问题，
3: 探讨
1: 我们探讨的是走直线的问题。
3: 报告范师傅，走直线就不要跟劳模探讨了，他们一年四季天天走直线，从种到收天天地垄沟，走歪了他甩苗啊。
1: 这怎么又扯到种地上去了？
3: 跟种地有关系？
1: 有什么关系啊？
3: 穿上服装让范老师看看。
1: 等一下
3: 回来，
1: 道理不说清楚换服装无济于事，来听我的，分成两排，
3: 快
1: 来，你出来一下，你看这是干什么？我是叫他出来感受一下，
3: 你出来忍受一下。
4: 范师傅好。
1: 你好。好，大家要找到这样的感觉，那么这条通道就是巴黎时装博览会的天桥。你们是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 Clove 轻点儿。听我的口令 ，1, 2, 3 come，
3: 啥意思？
1: 我在说英文嘛。
3: 范师傅，这是一位养鸡专业户，最害怕的就是鹰。
1: 好，一、二、三，走。好，很好，太好了，向前看。看见了吗？ 所有的闪光灯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唰不停的闪烁，所有男人的目光都在冲着你唰唰唰唰。
5: 你笑什么吗你？
3: 笑啥玩意儿？这么没能的你，完蛋玩意儿个三丫蛋子冲。
5: 笑啥呀？范老师脑袋多好啊，那么忙来了，说的多好，所有的男人全抓着你。你他听不懂，
1: 我在引导他嘛。
5: 我知道你在高引他。
1: 说说说说说，
5: 引导
1: 启发懂不懂了？
5: 引导启发，这样你的意思我完全的明白，我按照你的导演手段我启发启发他行吗？
1: 抓紧时间吧。啊，
5: 对不起耽误一会
1: 儿。抓紧时间，
5: 不用你了。
1: 这真是
5: 班长，你过来，你拿走，你范石，
0: 注意，大家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这条通道就是村头的八里庄大桥。记住，你们是劳模，你们是县级劳模、省级劳模，将来会成为世界的名劳模。可乐，什么儿？听我口令，妈，妈，妈，
1: 你是数三个数。
0: 啥数？一。二三看我进去。好，很好，挺胸抬头，看见没，前边是一片火红火红的高粱地呀，这是玉米，这是黄豆，丰收了，丰收的农民在收粮食，只看所有的男同志挥舞着镰刀割完了一片高粱，看这个，所有的女同志也就唰唰唰唰唰唰唰成一片包谷，所有人收工了都拿来
1: 唰。哎呀呀，行行行行行行，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这怎么又扯到劳动上去了？
5: 我们就是干活人呢，
1: 这样练是绝对不行的。
5: 这样吧，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哈，分组。
1: 好，
0: 杨大强，
6: 走，
0: 你带男子组上那边练猫步去。
6: 是。
0: 小辣椒，你带第一组女同志上那边练直线去。其他人等留守，听候范老师一个人指导。
6: 是，
0: 站好。
1: 各位，咱们从基本步伐开始。
5: 范石，我觉得基本步伐已经来不及了。这样，他们几个条件不是太好。你教我，我接受能力比较快，我会了，他们就都会了。你走了，我也放心了。
1: 好好好，抓紧时间啊！
5: 您几个啊，虚点心啊，别什么都不懂。
1: 对。好，向后三步。你怎么出去了你啊？小凤，上。好，大家听我的节拍啊。
5: 什么叫节拍？
1: 节拍就是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爷。好，小琴，三步走。好，挺胸，收腹，提臀，斜视45度。你看我干嘛？左上角45度。
5: 哦，看着了。
1: 好，预备。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5: 范老师，你太有生活了。
1: 怎么了？
5: 我服你了
1: 啊！
5: 你不让我给果树喷农药吗？
1: 这怎么能是喷农药呢？这
5: 刚才你不知不觉的就导演了一出给果树喷农药的劳动程序。
1: 这怎么是劳动程序吗？
5: 收腹是勒紧小肚，提臀是要把药箱卡住，斜视要看准果树，这边加药，这边就喷雾。它的节拍是这样的：一次次，二次，三次，四次。
1: 哎呀，行，
5: 整个一套。
1: 我们无法沟通了，我得赶紧回去了。 我得赶紧走。
3: 范叔啊，我觉得不能走。人是衣，马是鞍，一看长相，二看穿，你得看看穿衣服，你也没白来呀。表示。
1: 好好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赵队长，你为什么总要换服装呢？
3: 服装模特表演不换服装，你看什么？
1: 你看过真正的服装表演吗？
3: 电视常看。
1: 什么样啊？
5: 不就头上包个绸子，露个肩膀头子，一身玻璃球子，走道还直晃夸过绒子。你穿这些能劳动吗？
1: 我
3: 范师傅，我觉得你们那个服装是穿上给别人看的，我们的服装表示的是冲到劳动第一线的。
1: 你为什么总扯到劳动上去？
3: 范老师，你怎么这么不热爱劳动呢？
1: 劳动和美是两码事。
5: 范老师，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者的劳动，穿啥？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
1: 行行行，咱抓紧时间好不好？
5: 范老师，
3: 你看看，我们不是没服装，我穿上服装让你看看。
1: 好好好好，咱们抓紧时间吧啊！哎呦呵，
3: 准备好吗？
2: 好。

0: 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小辣椒他透着心里红，
1: 火辣辣的眼睛会说话，火辣辣的小样招人疼，火辣辣的表演全都是劳动，
0: 火辣辣的范老师请你多批评，下一个组合有火辣辣的我，是陪了范老师我得去当营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沉浸在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上，很少有人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领略它的芳华。从驼铃悠扬的茶马古驿，到纵贯蒙、晋、冀三省区的立体交通网络，从走俏华夏的优质马铃薯，到备受青睐

营养保健的天然有机蔬菜，从闻名遐迩的石墨基地到丰富优质的清洁能源，从郁郁葱葱秀丽多姿的松木山到碧波浩渺波光潋滟的查尔湖，一个探寻美丽与收获的全新视野为您展现。每天有多少个车队从这里启程？有多少果蔬在这里成熟？有多少能源从这里传输？有多少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

清河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距离首都北京240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旗县，也是内蒙古对外开放的南大门。蜿蜒留存于境内的古长城似乎与北京八达岭长城遥相呼应。西宁文三省的兴和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交通要塞，时至今日，兴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优越的地理位置让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锦上添花。110国道、京藏高速、京新高速、准新重载高速、呼兴运煤专线和京呼高铁在此纵横交错，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交通网络。兴和县气候宜人，四季分明，7条河流在境内穿流而过，优质绿色健康的农牧业产品在这里快乐成长。马铃薯平均年产9亿斤，个体大，群体匀，淀粉含量极高，甘蓝、燕麦等特色农产品也畅销京津冀地区，口碑载道。除了大规模地为京津冀地区提供优质的绿色农产品，独特的地质条件也给予兴和县丰富的矿产和能源。石墨地质储量高达6365万吨，让兴和县成为全国三大石墨生产基地之一。创新驱动绿色新能源，巨大的风车叶片随风旋转，明亮的太阳能电池板整齐排列，清洁能源的大力发展为兴和县工业的崛起注入新的活力。我们将想象中最美好的景色概括为青山绿水，青翠欲滴的苏木山，碧波荡漾的察尔湖，两大国家4A级景区交相辉映，让兴和将这个想象中的词汇展示得淋漓尽致。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在这里完美融合，全县的林草盖度高达 53.4%， 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星河，与星河人民一起体验喧嚣背后的空灵澄澈，共享怡然自得的幸福生活。

0: 便捷的交通带动工业和农畜业锐意发展，宜人的风景促使旅游业迸发出夺目的光彩，环境经济圈即将诞生一颗璀璨明珠，美丽星河，一鸣惊人。
1: 五四青年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历史，传承五四精神，展现新时代青年的风采。时光回溯到1919年，那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如同一记重锤，敲醒了沉睡的中国。一群热血青年挺身而出，他们以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掀起了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如星星之火，迅速燎原，照亮了黑暗的旧中国。青年学生们走上街头，高呼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他们用激昂的演讲，有力的行动，表达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对民族尊严的捍卫。那一张张充满朝气的脸庞，那一双双坚定无畏的眼睛，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亮丽的风景。他们不畏强权，不惧压迫，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一道保卫国家的长城。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的革命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无数仁人志士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伟大事业中，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岁月流转，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时代，但五四精神却从未过时，它依然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新时代的青年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志向。在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有无数青年才俊在默默耕耘，他们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用智慧和汗水推动着科技的进步。从航天领域的嫦娥奔月、天问一号，到高铁技术的领先世界，从 5G 通信的发展到人工智能的应用，处处都有青年的身影。他们以五四精神为指引，为国家的科技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青年们也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无数年轻的医护人员逆行而上，奔赴抗疫一线。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奋战，用生命守护着人民的生命健康。还有那些志愿者们，他们积极参与社区服务、物资配送等工作，为抗击疫情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五四精神的内涵。在文化传承与创新方面，青年们也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积极吸引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作品。无论是在文学、艺术、影视等领域，都能看到青年们的创新与担当。五四青年节是对青年的礼赞，更是对五四精神的传承。让我们广大青年牢记历史使命，以五四精神为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绽放出更加绚丽的青春光彩。让我们用青春的激情，拼搏的精神，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篇章。五四精神，青春之歌。星河县融媒体中心全体工作人员，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体工作人员，祝愿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前程似锦。

0: 什么是青年？
1: 帅哥，你理解这个角色没有啊？这个是五系青年，不是什么流量网红 ，OK 啊？
2: 对不起啊，导演。
1: 把你那个道具给我带好，吊我唠叨的像什么样子啊？三、二、一，啊哟！
0: 哎，
3: 快！
0: 这场改戏了。难道在考验我的即兴表演？
4: 你果然是同志。
2: 哦，你好，我的好同志。
4: 安浩，
2: 宫廷御宴酒。
4: 你是反贼？
2: 我是新来的，好同志。
4: 打倒列强。说。
2: 楚俊法，
4: 见谅啊，同志，这里不安全，我们得快点走了。
0: 我穿越了！
2: 那个，你可能不太相信，我其实是穿越过的。你们这太危险了，我要回去了。
1: 你既然带上了这个香囊，就说明你发过誓，你不能轻易背叛你的理想。你干嘛？
2: 我把它解开不就好了？
1: 你
5: 追，
1: 快跑！
5: 别跑！
1: 哎，跑得还不错，跑得还不错，等会儿再跑一条啊！
6: 小穿越，
1: 这儿，小穿越，
0: 我。又穿越了，
2: 我有名字，江晨。
4: 好的，小穿越。
7: 他说你胆子小，又谎称自己是穿越的，才叫你小穿越的。
1: 你又多嘴了，小凳子。我们这儿每个人都有外号的。
2: 那你的外号叫什么呀？
7: 他叫小辣椒，脾气火爆着呢。
1: 我们这两天在排话剧呢，过两天要给青梅们表演，你帮我们看看呗。
8: 天地有旦夕，杂然复流行。
1: 区区复国难，誓死忽如归。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9: 开炮！开炮！
0: 怎么没穿回去？回来了。
7: 学生被捕了，
1: 同学们，眼前这是最危难的时候，我们的同胞正在军阀的刺刀下流血，昨日他们为了我们的国家而奋斗，今日却成了牢里的囚徒，振兴神州唯有青年，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2: 打倒列强，打倒卖国贼，
9: 打倒列强，
10: 打倒卖国贼，
9: 打倒列强，
10: 打倒卖国贼，
9: 打倒列强，
10: 打倒卖国贼。
4: 嘘，我们暴露了，现在走。

0: 去。
1: 你拿着这个朝东走，小凳子会和你汇合的，看到这个他就懂了。
0: 你要干嘛？
1: 这样下去我们都活不下去。
0: 我不要，要送你自己送。
2: 接着搜。

0: 小程月，你不是一直说自己是穿越来的吗？那你说说看，你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1: 我那个时候的中国啊，人人有书读，不会饿肚子，餐餐有肉吃。
0: 那群列强呢？还在欺负我们吗？
1: 他们敢，我们的火箭能飞上太空，我们的大炮能飞过太平洋，还有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你就不想看看那个时候的中国吗？
0: 真好啊，真想亲眼见证那一天。
1: 那我替你引开他们。
0: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0: 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啊，帅哥，这才是我心中五星青年的样子嘛，
1: 我这

我们完成了我们那代青年的使命，接下来就靠你们这代的青年了。

0: 陈鹏，
1: 我中国少年，举国足疆，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为了胜利，为了新中国，我们胜利了，新中国我们来了。
1: 科学这条路中国人靠自己走得通，
2: 有条件也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要发展中国自己的信息高速，别害怕，我一定会救你出血。
1: 我的理想是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读得上书。
2: 边防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乡亲们需要我，乡村振兴我们青年人责无旁贷。
3: 我们是中国青年。
4: 你的志向是什么？
5: 青年如春春，如朝日，如百卉之劳动，如利刃之心发于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
6: 同学们，你们是这个时代的先锋，我希望你们以青春的力量去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去重建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年2月13日第一版的一篇文章《青春之歌》。青春是一团燃烧的火，是一段奔涌的河，是最美的奋斗季节，是璀璨的人生诗篇。美好是青春的别名，奋斗是青春的底色，追逐梦想是青春的精神。2012年，在电视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富平考察，年轻的顾禄红万分激动，他觉得自己的梦想要实现了。顾禄红的家乡在富平县平石头村，又偏僻又落后。平时他就想，什么时候才能把家乡建设好啊，把日子过得也跟城里人一样舒坦。可是家乡除了山还是山，实在找不到发展门路。无奈之下，他去了山西做工程。现在不一样了，这是历史性的发展机遇。顾禄红对身边的朋友讲，我要回平石头村去，把家乡的建设搞起来。话是这么说，事儿也这么做。顾禄红丢下山西的工程，回到了平石头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他正好30岁。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上任后，顾禄红对乡亲们说，这世上有文状元，有武状元，我顾禄红也想当一个状元，一个为乡亲们服务的状元。那时候平石头村很穷，乡亲们给玉米地施肥要靠扁担挑，靠小车推。顾禄红见了，开着自家的三轮车帮乡亲们把肥料一趟一趟往地里送。收玉米的时候，他又一车一车把玉米拉到乡亲们家里来。平时头村盖了新楼房，有的村民用不惯抽水马桶，废纸也往里面扔，马桶很快就堵了。顾禄红听说后，带着工具上了门，忙碌一个多小时才把马桶疏通了。村民惭愧地说，顾书记，给你添麻烦了。顾禄红说，乡里乡亲的客气啥，但是废纸不能扔里面，不然很快又堵了。村民听了连连点头。一次平石头村开支部会，有个年轻干部抱怨，好心给村里办事，乡亲们却不领情不配合。顾禄红听了耐心地说，要想管理好乡村，先要服务好乡亲，咱们还得多往乡亲们家里跑。那年轻干部问，老跑别人家里干什么？顾禄红说，3年不登门，事轻也不轻。咱基层干部就得勤跑腿，常登门，才能掌握情况，才好开展工作。顾禄红带着支部委员一起常串门，勤走动，主动给乡亲们排忧解难。渐渐的，那位年轻干部发现，再要给村里办个什么事，不仅阻力小多了，乡亲们还帮着出谋划策。在顾禄红的带领下，平时头村的老房子被翻修一新，清水瓦、木挑梁、小皮檐、花格窗，典型的太行民居风格，看上去清清爽爽，漂漂亮亮。一到夏天旅游旺季，这些民居早早就被游客们预定一空，村里的古寺庙、自然林、风情街等景点被开发出来，为村子的旅游经济赋能增值。
如今平石头村已经成为一个旅游度假的景点村。孙志雪比顾露红小不少，是马兰村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90后。小时候他跟着邓小兰老师学音乐，考研时选了音乐教育专业。家人问他为啥选这个专业，孙志雪回答，我早想好了，要把音乐教育作为一生的事业，邓老师就是我学习的榜样。去年暑假，孙志雪回到马兰村，接棒邓小兰老师教村里的孩子唱歌，为新一届马兰儿童音乐节做准备。孙志雪说，在小山村里，邓老师就像一束光，带着我们去追逐梦想。邓老师虽然走了，我们这些孩子却长大了。心境火传，我就是邓老师撒下的一颗火种，我要像他那样把根扎在大地上，扎在乡土中，让音乐伴着孩子们成长。奋斗的青春最幸福，富平的山乡巨变让年轻人地阔天宽。不光像顾露红、孙志雪这样的富平儿女，就连外地青年也加入这气象一新的青春大合唱。牛童90后小伙子，北京人，几年前从国外留学归来，在富平干工程的父亲带他到大道村玩，村里新楼相连，风景如画。村子旁边有一大片山地，上面覆盖着新土。父亲指着那片山地说，这里要建一个大型果园。牛童手搭凉棚望了望，说这果园的面积还真不小。为了脱贫，富平人可真是想尽了办法，父亲说道，这几年他们引进技术，改良品种，进行公司化运作，种出了不少好水果，苹果、樱桃、黄桃、梨子，从这片土壤里长出来，都好吃得很。靠着种果树，村民们挣了不少钱。牛童听了浮想联翩，这些年他读书求学，接触了很多生态农业的知识，回国后一直想找一块试验田，把生态农业做起来。听到父亲说富平对这一块很支持，政策上也照顾，牛童顿时跃跃欲试。牛童对父亲说，我想来富平租块山地做生态农业，在富平县带个头，这个想法很好，我大力支持。不过夜里想了千条路，早起还是卖豆腐。事业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有了好想法还得靠实干。很快，牛童把几个好朋友拉了过来，组成一个创业小团队，住进富平的大山里。他们把学到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农业生产管理中来，在大山里打造了一个智慧果园。这个智慧果园种了3000亩黄桃，3000亩苹果。牛童用自己设计的智能系统全天候观测果园的温度、湿度、风力等各项数据，自动进行水肥浇灌与虫禽防治。去年智慧果园喜获丰收，产出的黄桃在北京某超市上架，5小时内销售一空。牛童的创业故事在富平传开了，鼓舞着更多富平青年用奋斗来实现青春梦想。当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在富平大地，多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多少人的梦想因此而实现，多少人的未来因此而开启。无论多久，你都在我们身旁，相依相恋，情深意长。江山就是人民，汇成你胸中景象。新春的一个清晨，顾家台村圆梦广场，优美的歌声随风飘扬，深情中蕴含信心和力量。新的画卷徐徐展开，新的奋斗接踵而来。富贫不富已成往事，乡村振兴正起新篇。新时代，新征程。

0: 海航歌声续写华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淮安柴沟堡与察哈尔蒙古族的一段渊源情结。察哈尔与鄂尔多斯科尔沁一样，是蒙古族的一个部落。察哈尔部起源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护卫军雀薛和元朝的宫廷宿卫，形成于北元时期1368至1438年间，曾经一度为蒙古大汗驻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察哈尔为蒙古语，是大汗身边及宫廷近边的意思。达延汗1473至1517年时期，察哈尔居于现乌兰察布市与锡林郭勒盟南部大同边外的威宁海以北。1547年，察哈尔东迁至新安岭以东的希拉木伦河流域一带。此间东北女真满族崛起，1616年建立后金，形成了当时后金、蒙古、明朝三足鼎立的局势。蒙古大汗林丹汗采取了联名抗清后金的战略，由于明朝的不坚定性和后金利用联姻等手段瓦解蒙古各部落，林丹汗虽奋力抗争，无奈独木难支，不得不于1628年西撤归化。到1633年还曾游牧和驻守于今星河大青山一带。在后金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于1634年退到青海。是年林丹汗不幸病逝。1635年由林丹汗夫人及子额哲带领下，携传国玉玺和麻哈嘎拉佛像归降后金，自此蒙元历史结束。察哈尔部归附后，由后金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察哈尔扎萨克旗，封地辽东益州边外，尊察哈尔于蒙古外57旗，内49旗之首，额哲为首任扎萨克。崇德元年正月，娶清太宗皇太极次女马喀塔格格。四月受封和硕亲王，马喀塔格格亦受封固伦公主。崇德五年，清太宗夫妇还曾亲至察哈尔封地看望公主和额哲。崇德六年，额哲病逝，时年20岁。吴四，弟阿布奈年幼，由固伦公主摄政。第二任扎萨克和硕亲王阿布奈，额哲义母弟。顺治二年1645年，固伦公主再嫁阿布奈，顺治五年袭爵。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顺治二年，清世祖又把宣府、柴沟堡、河北淮安赐给了公主，增设了一处府邸以示关怀。宣府巡抚冯圣肇书言，柴沟堡以赐 察哈尔国公主，其府地则用领生盐允地等居宅，但无他宅长允等等，亦令入监，得旨因常房屋，当听户部拨给，若令入监，殊非正体。清世祖实录卷十六。1675年，林丹汗之孙孔果尔俄哲之侄布尔尼罗布藏等举兵起义抗清，结果失败。康熙取消察哈尔王公札萨克旗帜，改为总管八旗，官不得世袭，士不得自专，收回益州驻墓地，安置到宣化大同边外。从此西自沙湖口东至独石口，沿长城边外依次为镶蓝旗、镶红旗、正红旗、正黄旗和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八旗察哈尔。柴沟堡边外60里内为察哈尔太普寺右翼牧场，正黄旗一部于光绪29年（1903年）至兴和厅，1912年即为今兴和县，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和与淮安虽为两省区，但地理位置相连，一直睦邻友好。淮安是兴和通往祖国内地的主要道路之一，淮安便利的交通曾为兴和乃至边疆的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愿两地携手共进，在现代化建设中再创新的辉煌。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都开始利用植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仿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

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之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结果饭落甑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子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粒食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粒之食，粥食出现得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

0: 水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粟食，战国时发明了石原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粟磨、水粟磨甚至风粟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粟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堂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使人们阅读它时，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人类建筑史上的建筑，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

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说了一个老，说了一个老，这个到了一个老，哎，老姑姐你我就六十了，哎，远下的娃娃可长不少，那大大的他就脱漂了，哎，子大三三他就年纪小，哎，活我在家里把那家务搞，哎，讲你那花米软的好，我说叫上小伙儿，小伙儿快压狗来，快压狗。又不在了呀！
1: 丫头说：“妈妈花花，
0: 呀，太疯了，这是。”

0: 呀，花花，今天可是妈妈那孙儿孙儿了吧？
1: 俺就到底我了
0: 呀，今儿给妈妈过孙儿孙儿，咱们家小庄门手头还请个伯母压狗的了吧？
1: 妈，啊、嗯，那你是请谁呀？
0: 你二大爷请上了。
1: 妈妈，
0: 咋了嘞？
1: 你看那个我二大爷吧，鼻子拉下这么穿，哪能给咱们包成个毛啊？嗯，
0: 妈妈看见串儿的又串儿的又磕了两桶豪风了。
1: 呀，让这其他人抓了。
0: 那你把你四大爷请上啊。
1: 哎呀，妈妈，
0: 咋了这是又？
1: 你看那个我四大爷吧，奇怪不练，哪能给咱们压上个高面、啊？
0: 不仅是让老来面请伺候吧，妈妈，嗯，看见你可好了。
1: 妈妈，不能，啊、
0: 不能呀！我这个回女子，可闯闯这么俩小伙子老嗨嗨都不能。那你给妈妈是请谁呀？
1: 我上
0: 啊，
1: 我上。妈，要不咱从那个文儿小哥哥去、
0: 不闹不闹不闹，那客从的晃从来晃干不成。
1: 妈，人家那是客从从一个好后生，
0: 后生
1: 好后生，小好嘞，
0: 小好嘞、呀，小好了，妈妈叫过来。
1: 妈妈，我去叫吧。
0: 你叫个，你叫个。妈妈叫过来吧，你听妈妈说，叫你给妈妈过嫂嫂了，不是长命喜糖给妈爹亮亮儿包儿，就说妈妈叫过来，木穷穷穷穷木穷，妈妈叫过来啊。呀，我说二小子，娃娃还没起来。呀，我说二小子，还睡着。呀，我说二小子，
2: 睡
0: 了。你看这个狗小子，你看这个狗小子，还说耍高来耍想想的这个蛋。二小子，今天大娘过生了，
2: 还穿了。
0: 哎，个跑小子，你听听，你听听，这笑好了。我说过生，那说还穿了。二小子，你可别慌啊！你听大娘说，二大娘今天过生了，
2: 你也咒了。
0: 哎，瞧吧，跑小子，我过生了，说你也咒了，你可别慌。今天大娘过生事，二大娘手上没手的，想请你去帮忙压狗，你顾上顾不上？
2: 顾不上。
0: 你顾不上做啥的？
2: 求公鸡山民们脱了裤子行进。
0: 哎，求公鸡山民们脱了裤子行进吧！这还是个养生，你还摸上的这啥？
2: 摸到了鞋子了，是歪个鞋坐的了，不还等
0: 晃？了，别出来嘴了，别晃了，缓缓抱一抱吧，二大娘可要紧你了啊！要紧你了，
2: 什么都忘了。这顾不上，顾不上，大家不去。
0: 二小子，
2: 你给我收拾狗粮那个。
0: 哎呀，这是还没收多少？我
2: 走，收收。

0: 该看的。
1: 跟上手来，狗来，跟上上来。你说妈妈跟上上来，把你个穿墙崩。妈妈是个黄双，你娘是个后生啊。他来他是个来，他不来他是个不来。一会儿把他上上的他俩耳朵带带了我们狗瘦出来。你说狗子也对啊，前头黄你个带，把妈妈这么个也败，狗上了把妈妈也爱。哎呀，还活着。
0: 妈妈。
1: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你推不下去，想给妈妈挖了一口。
0: 我说我去叫啊，非要你叫。
1: 你叫
0: 狗咬来吧。
1: 你叫狗不咬你。
0: 啊。
1: 哎呀，哎呀，看着看着，哦，那你给妈妈叫个呀？
0: 嗯。
1: 好香的，那特来耳朵带到了我们腰上了。
0: 哦，我知道了，你会吧？我去给你叫。
1: 你好香的。哎呀，个好狗子。哎呀，我妈妈呀，你。

成，那是你妈叫上的故事，花花叫过去，哎，来。

0: 大嫂子，
1: 哎，
0: 快点请假吧，
1: 请假吧。哎，叫上了叫。
0: 咋了？
1: 咋了？在这你妈去叫我个，我手就给扭他来了，在这叫还不挨打？哎呀，我回呀。
0: 哎，咋？
1: 咋的了？
0: 听见了？给我招呼你的了吧？你呀，看我的意思行事。
1: 你招呼的呀？
0: 嗯。
1: 你好好招呼好啊。
0: 哎呀，静吧。
1: 大娘，你来了。
2: 妈，我二小哥来了。
1: 二大娘，我来了。
2: 妈妈，我二小哥哥来了。
3: 来太光了。你看你那个犟气吧，怕你笑话。娘娘，娘想见见你呢。哟哟哟哟哟，来来，
1: 来来。
3: 哎呀呀呀，年末了，哎呀，几天没见面，闹面闹的。哎呀，那是咋来嘞？
1: 吃海了哇？
3: 奶海来来来，刚才二大娘开奶海嘛，没奶海二大娘再把你奶一奶。
1: 哦。
3: 我嫂子来把你洗孩子来，你来你是个来，你不来你是个不来，你咋了不给大大叔叔追鸟我娘？
1: 二大娘是你来了，
3: 你拿个水来来，
1: 我叔叔给我断腿了。
3: 哎，我儿子，你怪讲叫灰瓜家晃的不能，叔叔给我断腿来了啊！你知道从那是拱腿成拱腿，你断腿
1: 了？不是二大娘，
3: 我回说，
1: 我让车让来。
3: 我跟你说，今天给我过生日，不就叫来给我切蒜，切蒜泡多少黄米，吃多少高粱狗，变黄黄的，嘲笑你这个呆白家的。我跟你说，
1: 哦，过生日了，切蒜菜泡多少黄米，吃多少高粱狗
3: 啊？
1: 嗯，二大娘，
3: 嗯，
1: 你们家有多少户亲家？
3: 呀，花儿子，给妈妈说有多少户亲家？
0: 有四五十户。
3: 呀，妹儿子，有四五十户亲家。
1: 四五十户了？
3: 啊、
1: 哎呀，二大娘，那你请四五个叫吧。
3: 个跑小子，给我过生日请上么叫？给孙子那大圣母牙。
1: 哎。请四五母叫来给你解件解细件解短段解，打那么四五十缸宅子，
3: 过早上又宅子不上了。
1: 你们那姑姑一来怎么做出来，在那旺旺的还坐呀？
3: 哎，大大小灰瓜坐呀了，
0: 狗爪狗爪
1: 啊，对对，哎，是狗爪，
0: 狗爪，
3: 不是听你是个宅爪，
1: 狗爪，
0: 吃饭时候那个狗爪，
1: 对，咱们做些该用的狗爪呀了，
3: 狗爪有了吗？
1: 哦，狗爪有了，
3: 有了。
1: 哦，高桌有了，哎，那就拿来多少个钱让？
3: 多少？呀，花儿子，你给妈妈说拿来多少个钱让啊？
0: 还七八十个钱让。
3: 呀，妹儿小子，拿来七八十个了。
1: 七八十个了？
3: 啊！
1: 哎呀，那你再请啊，七八个铁匠吧。
3: 你这不刚上鬼了呀，小儿子，没匠气，铁匠气，要铁匠不上呀？
1: 哎，请七八个铁匠，来给你这粗串的、浪浪的、长串的，打七八十钢铁上。
3: 过生日要能多铁上多少？
1: 哎，你这老娘舅就不规矩，往那爸爸头上。你就这样吧。
3: 这帮小子，你说啥嘛？你说，
1: 哎，对对，
3: 要铁上
1: 铁胖，铁胖，
0: 铁胖，
3: 妈妈那真的是铁上啊！
0: 我堂堂那个铁胖嘛，
3: 让老来耳朵背了。妈妈是个铁胖，我经常是个铁上，哎，铁胖也有了吧？
1: 哦，铁胖也有了，
3: 有了。
1: 哦，铁胖也有了，四五十户铁胖有了。二大娘，
3: 啊，
1: 有票头吗？
3: 啥东西？
1: 票头。
3: 有了，祖奶奶96个票头。
1: 哎。

0: 哎呀
1: 不慌把门闯吃了。
0: 哎大妞烧兔子。烧兔子啊大妞。
2: 烧兔子。
0: 有他们那个烧兔子。烧兔子。
3: 你咋了也哭的。
2: 哎呀把他打白死烧你痛。哎呀你妈妈是个烧头我听说是个。呀这些有了。
0: 有了。
2: 谁结果三块五六个票烧死烧头烧头烧头。有了。
0: 烧头有了。烧头有什么管一个人看见一个半搞帅啊。一个人一个半十个人十个半一千一百费。
2: 也开始我来变红来坏话算话二三啊。
0: 对来说两袋一口袋
2: 呀活的这两袋一口袋是多少
3: 妈那两袋就是两袋一口袋呀就是三
2: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弄出来两袋三连大陆袋福三也够
0: 多了
2: 多了再少上点
0: 再少上点二斗
2: 哎呀可以你咔嘴棒的哎那个
4: 大
2: 巨人让的还二斗两斗吧
0: 两斗两斗
2: 两斗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3: 那花你在哪放
2: 是哪放是妈那个董亮放那个洗衣楼那摆你给掉往里头放到了在哪放的
0: 那会儿咱们俩赶紧吧
2: 求助来了起开吧我刚你们磕来吧妈妈刚你们磕来
3: 妈就我们去吧
2: 不要放你起开吧
3: 就我们去
2: 不要放你何处处妈妈后来不放心也就歇着了别顶住看你了没好心
0: 哎娘娘你放心吧我们一到这就回来了
2: 变红啊坏话去坏话回
0: 来啊一到就回来了
2: 我怎么能撂房门开开
0: 那赶快走啊

0: 大小哥，快点，
1: 进来。怎么还来了廖父？
0: 我们家廖父盖的时候没安床子。
2: 关注狗，更回来。
1: 在哪能放的这个好呢？不呀，你给等了，我咋没老没了？

0: 哥，是个我。
1: 哎呀，这不飘过来上你妈那个班里给电话了。
0: 快帮忙开机嘛。
1: 哎呀，就是开开给多。哎呀，这是这是这是，你看，哎呀，好了，龙卷风你怎么敢在这抓啊？来抓！哎呀。

0: 来娃娃可是个疗法里头装好命了，这半天也不回来，后来也不放心，那么你们说啥？动静了，管去哄个。小姐，等到的了。哎呀呀，搁这丫头也吃了。哎呀呀呀呀呀，你们快了，四个人顶上一道道血，咋来了？咦，你们了？咦，二小子，没动静了，还我！我过上来，没报销。你，
1: 哎呀，谁来了？
0: 二子，我来了。个跑小子，给你腰下看的，给你看出肺腑来了，你个跑小子。
1: 就他先看过了吗？
0: 你咋样看出脑袋那么滑，你脑袋好
1: 看了？
0: 黄浪的黄米撒下一台讲说变黄讲说变黄，且看起他走那红子一灯来了。那个穿墙帮，你叫妈妈不放心吧，你个穿墙帮户，你气死了。你且跟你说变黄变黄变黄，你扯他越叫你就不扯谁歪了。你叫妈妈好了
1: 慢点是吧，
0: 也且跟你说你变变，你扯他越点，你扯他越点，你叫你
1: 怎么干的呢？锤！
2: 小妹妹，妈妈，你看二小子，快点打下棒子了呀！
1: 打下棒子了！来，不开白
3: 白啊！
2: 白
3: 白白啊！哎呀呀，二小子，不要唱海不菜了吧？
1: 你才跟着白
2: 啊！开心呀！
3: 啊，
1: 对，有个海扇风
3: 啊，
1: 你唱铁托，
2: 妈，
1: 唱铁
2: 李，
1: 呸！
2: 哎呀，吐出来了！
1: 这里超铁吐，超铁吐，再超铁吐，
0: 有福呀，这是吐出来了，不妈妈起呀！哎呀，行了，快快找上灰娃娃。
1: 来，
0: 好好嘴巴，
1: 来，好好扶。

0: 哎呀呀呀，
1: 好艳呀！
0: 哎呀，个包小子，哎呀呀，楼都给我碰上稀巴烂了。哎呀呀！
2: 哎，在打桃花你？
3: 在哪桃呀？
2: 盖不过。
0: 哦不哦不哦不不烧。
3: 这拿了，
2: 那李姐姐了。
0: 底子我都懂了呀嘛，
2: 哎，可能像俩桃花，
3: 卖花我摇水，我烫。

0: 控水娃，
1: 咱俩控水吧。咦，慢点，慢点，
2: 哎呀，不，哎呀呀，慢点，
1: 慢点，
2: 哎，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呀，手段，手段，赶快，
1: 哎呀，
0: 慢点，
2: 哎呀，
1: 哎呀，行了，好好把那锅放锅关啊，慢慢撒放回缸啊。现在赶快压上来吧，
0: 妈，起来压。
1: 光说你不上啊，
0: 妈，你是个冬虫，你
1: 花吧。冬虫，你这快快压上来，走，
2: 走吧，花花，那咱们俩好压。
1: 挤开嘛，那个凉房里头和住处我不放心，那你房可远了更不放心。
2: 哎，娘娘，你放心吧，
3: 我们也这儿就回来了，
1: 你这就回来了啊？你们俩快该缓缓去缓缓回来啊！妈妈这好，身子腿不能还着急啊。
2: 啊，对，
1: 肌肉再高。
2: 对，那咱们赶紧的，走。
1: 这是什么话？

0: 小何，
1: 哎，
0: 来俩，
1: 来来，进吧。哎呀，哎呀，何花，
0: 嗯，
1: 让那个女的抓的，给我扫扫。
0: 我扫。
1: 啊，快点。扫。哎呀，哎，啥也干不成哎。你看看了，哎，什么了？
0: 二小哥，你试一试，给好腿吧。
1: 哎，腿不动咋地？
0: 这的，
1: 就住了，这咋地？
0: 哎，我见我妈，咱衣服咱可叠衣服了吗？咱们星星看有没有油，你上点吧。
1: 哎呀，是了，那还有油吗？哎，有了，哎，看挂的以后有了。哎呀，有了有了，来来来，哎，叠叠个礼物，这叠叠在，外乎。哎呀，花花，
0: 嗯，
1: 还有不外乎，来哥哥哈了给我。
0: 二小哥，咱可是当好坏人了。
1: 嘿。张姐说车上一点点油花花还几辆三四天了，我把它全喝了，不是赵主任你把它几辆走了、哎、
0: 这个油不能喝，你快放弃吧。
1: 不能，
0: 嗯，他坏你呀、啊、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二人台戏曲欣赏，让你爱上二人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对
0: 吧？
1: 对。哎呀，哎呀，小六哎，来，花花，我倒，你抬吧。

0: 哎，
1: 别跑了呀，快点拉上网。
2: 要不你拉上网？
1: 二小哥，就你拉上网吗？
2: 那我拉上，你使劲儿，腿大。
1: 你使劲拉吧。

0: 推的了。
1: 哎呀，你不拉我就能腿动了呀。
0: 哎呀，可咱说的，哎，那你不推我就能拉动了。
1: 哼，我不管了。
0: 你不管算了，不管我也不管了。不领你们家土壮要上叫叫饿住了。哎，算了，我现在不管了。就是毛驴在那拉动了，让那拉动了，去接过去。
1: 二小哥，你去接过吗？
0: 哎，你去接过就行了。
1: 二小哥，你去接过。
0: 哎呀，你去接过。
1: 你去接过。
0: 哎呀，我去连活也不换，我能接着。
1: 我开始给你教呀吧。啊？我给你教。
0: 对，我开始会吧。
1: 你就去三大娘他们家接个。
0: 去三大娘去。
1: 你就跟三大娘怎么说？
0: 嗯。
1: 你就说，三大娘啊，向黄姐妈过咱了。借你借毛驴压高了。
0: 哎呀，顶子一把
1: 就这么几句嘛，记住了吗？要不你收看你记

0: 来吗？
1: 对。
2: 嗯。三八妞。
0: 哎！
2: 你咋答应了？
0: 啊，对对对，我怕你忘了吧？
2: 怕你怕我忘了就答应了？我到底叫你妈叫二大娘，叫三大娘？家伙都会占便宜了，你倒是，再不能答应哦。再答应没你好的。三，小伙计嘛，海船了。
0: 哎呀，是过三了。
2: 哦，过三了，借你件绿帽。
0: 借你件毛绿。
2: 毛绿。
0: 压高了。
2: 压高了。
0: 记住了吗？
2: 不知道吗？
0: 你快点去，可别忘了啊、哦！
2: 嗯，
0: 快点啊！
2: 嗯，哎呀呀，怎么着也去？哎呀，这个怎么？哎，快滚！他上面后跟上吧，来来来嘛！答应来的哦，对对对对，你小伙计妈害船了。
3: 哎，你快别你当叫我去了，这是过山了吗？
2: 哦，对对对对啊，过山了，绿帽。
3: 哎呀，毛驴。
2: 哦，对对对，毛驴，压高了。
3: 啊，这是毛驴后腿摔的了，刚刚回来嘞。
2: 你借给了哦。上毛驴怎么厉害？
3: 这大块送毛驴之后，那好吃的给三大娘拿上得了
2: 啊！啊啊啊！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
0: 俺小哥接回来了，
2: 接回来了，掏！
0: 哎呀，
2: 掏！快点，
0: 小哥，
2: 咋了？
0: 我可是不敢掏，要不……
2: 哎呀呀，掉牙了！
0: 要不我给你叫我妈管？
2: 哦，对，叫你妈管，你妈可能……
0: 你拉你拉！
2: 嘚儿！
0: 妈！妈！妈！妈！妈！
2: 哎呀，咋来了？咋了？别没事的。
3: 吓死妈妈！别没事的，我那小宝咋接我活活的？
0: 妈，你是不知道吗？毛驴，
3: 他厉害吧？毛驴还有多厉害？刚妈妈看
0: 过，
3: 上驴了，这是个。
2: 你看了吧？
3: 哎呀，看见了。
2: 看见啥了？
3: 小驴个蛋。
2: 哦，二大娘啊，
3: 嗯，
2: 这毛驴脾气不好，见得带鸟。
3: 啥？
2: 哦，还有个坏毛病。
3: 什么毛病？
2: 见不得女人。
3: 见女人咋了？
2: 擦了。
3: 要个妈妈呀，怎么上驴了？这还
2: 上驴了？你
3: 啥毛病了？活着，你靠着妈妈后头。
2: 好，
3: 你妈妈后边先给妈妈求助。你看看，你看毛驴前后呢，怎么个一朵丢？不妈妈往后求。你看毛驴上下呢，怎么个一火香？不妈妈往后送啊，可不往前送啊。二嫂，你来好。
2: 哦。
3: 二嫂。二嫂。
2: 二嫂。
3: 二嫂。
2: 哦。
3: 你再好咋？
2: 好，嘚儿！
3: 我咋？
2: 嘚儿！
3: 你再好咋？
2: 嘚儿！
3: 再好！
2: 对对对对！
3: 再好！
0: 妈妈，
3: 二小
0: 哥，快点！
2: 二大娘！
0: 妈妈！
2: 哎呀，一娘过来咋了？这嘚儿！哎呀！二大娘，张开嘴嘴和大嘴嘴，张开眼睛看面的点大娘。哎呀！在这儿了吧？
0: 在这儿了
2: 、
3: 哎呀，我的妈妈呀，快扶妈妈回来呀！这咋办呀？

这么会关？哎呀，就是用不上再摸鱼。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嘚儿，哎嘚儿，还不会送礼还不规矩？踢着，嘚儿嘚儿。

0: 毛利作家来了，
1: 说那后街羊肉吃啥？
2: 咋地了？
1: 第三大牛拿的好吃的了。
2: 上海差点提块地贼骂死的了。哎，哦，拿上来，
1: 再拿了。
2: 毛利超的买卖一场，可毛利火车过。
1: 那不就你拿上天还能火车？
2: 哎呀，
3: 你送回去了，小哥。
2: 送回去了。
3: 我看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还是赶快落吧。
2: 哎呀，是了，赶快落吧，眼看着我也不能，高也吃不上，来，赶紧点落啊！

0: 俺娃娃落高面了，半天不回来，这次就毛驴踢坏了，是磨坊里头又黄了。今天这个三三俺过不好。哎呀，活愁的了，你溜溜，撞邪风了，抽奖了，咋来了？小姐姐
1: 说，咋
0: 来
1: 了？
0: 是你们俩搞？
1: 哎呀，二大爷，
0: 咋来了？小姐姐说。是呀，小姐知道
1: 咋的？你又来了？哎呀，
0: 咋了？你们俩让抽奖的？
2: 哥换来的。
0: 你叫妈妈不放心吗？娘。
1: 哎，二大娘，你的。
0: 哎，大黄松，小黄松，把落地戳了个黑窟窿。这咋呀？这。
1: 哎，他在那搞命，拖着还睡不住宅吧？
0: 这能宅住了？
1: 能了。
0: 哎呀，漏了。
1: 漏了，
0: 嗯，
1: 怎么
0: 跟
1: 你
0: 看两百？哎，你看这穿小帮，刘帅姐妈妈石头弄他，
2: 妈，宅落了吧？
0: 帮宅了，赶快回吧，赶快收拾回吧。
1: 来，
0: 要不能搁山上漏来烧，搁山上漏来烧，大娘回不那还着急嘞。
1: 搁山上还要尿了？
0: 咦，做害了？对，行了，对，好了，走吧。
1: 花花，不给咱们赶紧走。

0: 你个母牛子，你哎呀蔡老板，你刚弄叫不上去嗯，
1: 二大娘干啥子了？
0: 不送，你早一哄我才哄。行了行了，爹不要点水水，把那葫芦娃抓腿腿掰搞灭啊！
1: 二大娘不用了，我妈要想我三弟头可高兴
0: 了。行了，不要作乱了，我要是你祖奶奶了，你弄的，
1: 才麻烦。
0: 手头上的黑客夹直接放到黑客上吊，看我丢脸！不带说他了你，活怎么说抓贼测测。

0: 小凤，你出来都说是死货娘，
1: 哎呀，二大娘，
0: 背不哄哄娘，
1: 哎呀呀，
0: 我出来给你松脚下踹他娘，
1: 哎呀，
0: 嗯，
1: 这，嗯，就他要先踹我们了吗？
0: 你好王抓子，你还稀罕了，谁想踹你了？
1: 他，
0: 嗯，
1: 你就管我吗？
0: 你咋要踹他娘？你说我也是老一老来两光锤手就锤不到杜连忙，你说我信不这个该不该入窑子上的红糖？看看看看看看，一闪一闪。

0: 回来，
1: 再来来，
0: 你把我们俩就踹墙，把硬硬踹来，
1: 把你爹踹，
0: 谁还把你踹？踹下墙，帮我回，你俩别光背，我做故事。

0: 过呀。
1: 哎呀呀呀！好，哎呀，这死着了。
0: 你家里头。

0: 你看你猪能那社死你个孙子吧，啊！我让那是你来，
1: 哦，不是我来，你个出家鸡巴气得活活撂，你不活活堵在那阁楼楼，口气你不吐那你眼睛，现在看不见，来嘛来找来。哎呀呀！啊，你拽堵开妈妈你哦，
0: 谢谢下了我一跳，赶快拉拉油火呀呀，快点使劲使劲，使劲使，现在卖了不行，使劲使劲哎呀，大家，使劲使。
2: 你把我别的，我把他别的水也把水别的水也把水烧了，三斤来，你们两个才搞我左右给我使闹咋搞吧？
0: 好，走走，你别管这了。

0: 毛片片撇下。咋了这是？啊呀呀，撇热乎了。啊呀呀，啊呀呀。来，起来吧！
1: 哎呀呀，撇到这这。嗯
0: 嗯嗯。哎呀，二十脚下撇到。
1: 爸，我撇高了。哎呀，
0: 脾气好好是说可能灭的不能熬啊。
1: 不要，娘娘不
0: 抽烟枪帮扶你咋又骗你了？
2: 我骗你！
0: 哎，把这狗皮上黑不菜呢？
1: 哎呀，
0: 儿子来吧，就把那黑不菜放开一个红了。
1: 对，
3: 就把这个大家伙吧，长大
0: 了。来
3: 来了，那低头，
0: 低头，低头！哎呀，妈呀！

0: 配了，这双。
1: 啊，对对对，这
0: 双。嗯。哎，那还有一点子。
2: 哪儿？
0: 鼻子底下。
2: 哪？
0: 别困住那儿。
2: 哎，
0: 再往下。
2: 哎，
0: 我左点。
2: 行。
0: 对对对，进那儿。咋来了？
2: 我又红开了，你这，呀，又红了，给我咋搞？
0: 那咋搞？来来来。

0: 你出个破扇，破扇，
1: 破扇，
0: 嗯，拿几瓶冰箱？拿多少钥匙啊？拿多少呀？拿多少呀？
1: 拿多少呀？干了一天，用上了吗？我的想的是，哎，咋办了？我这先吃上一瓶，怎么到咱来了？
0: 哎呦喂！哎，对，你看看，你看看，这都破碎了，都扯上了。妈妈吓住你，往上头不是一下
2: 吓坏呀！啊，妈妈，这不错。
1: 吓死了！
0: 就你破碎没吃了？
1: 你没听上去说
0: 什
1: 么？先吃后破碎，一亩能打二十袋，
0: 那啥？
1: 啊嘛，
0: 吃
1: 对吃。嗯，哦，嗯，哦。
0: 嗯，啊，咋好了啊？
1: 那也咋好了？
0: 不要当啊！
1: 不要当！
0: 再吃，
1: 那得再吃。嗯，啊，分啊，分啊，嗯，哎呦，哎呀，好
0: 香，香了。嗯，哎呀，搞拽了。
1: 嗯，
0: 咋好了？看到呀？哎呀，你快！三
1: 碗让
0: 大娘吃一
1: 瓶哎呀，这钱多了。撇一撇，地一撇，东一撇，西一撇。啊，那娘还有一撇，
0: 还有一撇，不散
2: 了，
0: 不散了。
1: 啊，那娘，你给这个。
0: 嗯这回吧，冻成了马狗呀！
2: 妈，这样就吃少点吧。
0: 多大吃足了？
2: 我问问他能吃多少。哎，二小哥，哎，你一顿饭能吃多少糕？
1: 二小哥，这好吃不多了。
2: 吃多少？
1: 吃个三四十片大够了吧？
0: 哟，三四十片子吃了。哎呀，比盖桥都能吃，我就会。
2: 妈，那还得吃少点吧。
1: 老婆，
0: 你妈黑你了。
1: 多会儿
0: 单数了，
1: 哎，可不要先说了，我这时候把我妈和我单数了，慢慢单下一望，地下还放着一袋，
0: 我来吃来了，我算没用了，
1: 你倒没用了，
0: 不
1: 了，你这么大的事业，还有个跑前时候打理账外这个人吗？端盘子的，带动的，
0: 好了，你看看，你看看，哎呀，程头子，啊、你要留下找户人啊，
3: 我给你找户人
0: 吧，你会和带动的，
1: 会了，
0: 算
1: 啊，
0: 哟，你这个娃娃，你别说。想好了，这玩意
1: 儿
0: 好玩吗？你看咱这随便的衣服听听。
1: 对，先给你学呗，学呗啊！
0: 我会说哄啊！
1: 啊，不哄。
0: 对，呀，想好了，这玩意儿。
1: 在绿角的开花接不上，
0: 你们听。
1: 在十里花它就不一样。在天阴雨那个月上，还带动的俩样灭好。
0: 那啥？
1: 咱们走到一房是一房的李家啊。那房上的、地下的、杂草的、喂马的、耍的、撂的、吃桌子上的、奶头上掉的，前个月那商量吗？
0: 哎，
1: 哦，对了，
0: 商量。
1: 哎，前个月那谦让吗？大家听的起了呀！
0: 哎，这都回来了。
1: 哦，对对，哎，你安上呀，你安上呀，
0: 你可不能说头上起了啊！
1: 啊，你。

0: 有没嘞？
1: 有了。
0: 上啊，你看这还用上？
1: 大二中毕业了吗？
0: 儿子，毛毛毕业嘛？
2: 毕业了呀！
0: 你还毕业了？
1: 毕业了。嗯，对。毕业了，咱们写上碗筷，再横上凉菜，再碰墙底下一二招待，咱老娘舅舅在外上咕咕一把头，顺便一带碰墙，大家都会个跑来，
0: 来，
2: 飞车高来，
0: 上来，
1: 哦对，车高来，车高来，哎，请问大娘在院又高来？
0: 哎呦，哎呀，你说谁娃娃？你说是，哎呦，过去哄的，现在长得小好了，密闹密闹，你别说拜拜见见，你好横。你们俩好好招呼上啊！
1: 啊。哟那
0: 花儿子
1: 桥底下
2: 你三妈
0: 哟你六姑你五将你二弟、
1: 哎、那还有你大
0: 嗯这是鬼脸你又都哄开了呀、
1: 嗯、你大吗的
2: 妈妈
1: 那么毛驴屁股的
0: 毛驴哎
2: 那是个我的
1: 那不是一大的算
2: 那是毛驴一把也算也算
1: 哦，是个毛驴尾巴也算一算，我还为你大的拐弓也穿一穿。
0: 别晃了，别胡说了，花子，你们俩给我行事准备好，啊、我进来等他，等他，老子没等他呀，给我滚，等他！
1: 呀，花子，你们几个，咱们赶快回礼节，行事这个晚上东西，谁都别意呀。

0: 回来了，大娘，您家的养猪场情况怎么样啊？
1: 好，很好。自从你保护我们脱贫致富，我们呀是事事顺心。前两天，猪场两头老母猪又给我喊了两个猪娃子。
2: 哎呀，
1: 今年的脱贫呀是肯定的没问题了。
0: 那就好。
3: 王书记，你看我们家的羊圈也添了十几个小羊羔，一个个活蹦乱跳的，今年脱贫也没问题。
0: 好，
1: 自从你来保护咱，咱村子变化可真是大。你看谁？强行的道路平窄窄，自来水养到家，可再不用咱无理愣头挑扁担。高富发电送网暖呀呀呀！你不看，千家万户是亮闪闪。妈妈呀，可你在。广东的科技示范园，不惜装满装的资本，也冒着喜欢，不惜落得破破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把他们叫打败，老高官躺平，我翻了身，外村那寡妇我娶进门，爹家那后生不愿说，介绍对象的他婆吧。
6: 啊！
7: 哎呀呀，是你们听，风花大月那锣鼓声，二楼台唱的那生板里板生板生。我娘那老伴好好好，外包上那小嫂嫂，十几个大江山来古今，老汉我越花越江山来越江山。
0: 好，乡亲们，大爷咱们说的好啊！
2: 好，
0: 打的是劲大，习总书记做报告，要接着打好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发展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

0: 哦，那就是第一个脱溜冰的带头户，因为运双到的真是劲大的好政策，把你那汗颜的快换了吧，
1: 换大爷成啥呀，
0: 成那富翁呀，
1: 这人可不能，咱虽然脱了冰不能忘了小姐姐那好穿脱，不遭浪费大家哈翻了瓶，你让他们说咋办？
2: 对，我们要从强不改，脱贫不加贫，不要世界上有啥

0: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2: 汤二虎和谭德惠被军队撵得无处藏躲，最后滋溜滋溜钻进了避暑山庄后面的森林。军队呢，追到森林的边上，没敢往里进。领头的是巡防营营长刘殿贵，站住，全站住！有的士兵想放枪，让刘殿贵给痛骂了一顿。妈的嘞，你看看这什么地方，随便放枪行吗？啊，后退！那位说什么原因呢？熟悉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属于退位，但是呢，民国对清政府得有优越的条件。

条验多少条多少款，每一年得给清皇室400万两生活费。对于清朝的陵寝、皇宫、太庙、家族都得妥善保护。那避暑山庄那属于清政府的财产，因此条款上规定的非常清楚，民国政府得派兵保护，不准破坏。这属于禁区。你看汤二虎他们被追击了，管你禁区不禁区呢，他们可以往里随便跑，但军队可不行。好几百人拿刀动枪到里头，肯定森林得遭到破坏，一旦引起火来，谁负得了这个责任？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这刘殿桂头脑清醒，因此禁止军队闯进树林抓人。另一方面，刘殿桂也有私心，咱们前文书说了，他负责抓住的汤二虎，汤二虎把两颗枪送给他了，虽然他没敢要，交给了旅长马福祥，但是呢对汤二虎他挺感激。这次又是他负责捉拿汤二虎，他就动了怜悯之心了。那么上知下派迫不得已，表面上虚张声势，哎，其实呢他希望汤二虎跑了。正好到禁区这他有了借口了，这才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在外边虚张声势转了那么一圈，这怎么办呢？不敢进去抓人呢？请示上峰再做定夺，就这样的收兵撤了队了。一禀报旅长马福祥，马福祥脑袋也疼，跟专员公署通了气儿，专员也脑袋疼。这件事儿得请示北京政府，没有批文谁也不敢造次。安下他们怎么交涉怎么请示咱先不说，单说汤二虎和那位典狱长谭德惠，哎呦，钻进树林的里边能跑出好几里地去，看了看后头没有追兵，两个人扑通扑通全躺地上了。我的妈呀，汤二虎一拨了大黑脑袋，我实在跑不动了，再跑非吐血不可呀。那也就是汤二虎啊，那上过大刑啊，两条腿都叫人打烂了都，这是忍痛扶伤，扑了命跑，要换个旁人爬也爬不动啊。但是受伤的伤口全都崩裂了，鲜血淋漓，把汤二虎疼得顺脑门都往下淌汗。哎呀，没追兵，总算是喘过一口气儿来。休息了能有15分钟过后，两个人都坐起来了，身后靠着大树，开始唠嗑。二虎看了看面前的谭德惠，哎呀，我潘个大说，我说兄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呢？你为了我，典狱长不做了，舍死忘生把我救出来，可谓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说句粗话也是一句大实话，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啊。怎么报答那是后话，现在我得给你磕几个响头。二虎说着就要趴地上磕头，

韩德惠苦笑了一阵，把他给搀住了。我说：“汤旅长，算了吧。其实我救你也是出于一时的义愤。我看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另外呢，我呀，跟那位专员，我们俩也合不来呀。我们私人也有成见。”这个后话咱慢慢再谈啊，我呢也不希望你报答我，只是咱们眼前应该怎么办。二胡说没关系，只要咱俩平安离开承德回到奉天，马八子那是咱弟兄的天下。我跟张师长张作霖多头之后，三哥们最讲义气，我回去把你的事一介绍，嘿嘿，我说恩公，你何止是个小小的典狱长啊，我没说过吗？最少最少叫你来个少将处长，怎么样？哎呀，多谢多谢，只是咱们两个人还没逃出虎口啊，要逃出这片森林又谈何容易，慢慢来呗，怎么的咱俩也能摸出去。汤二胡想的挺乐观，结果想错了，感情这个人一进到原始森林里边，没有罗盘指南针，没有熟人熟悉路途，没个出息。打这之后，这两个人日夜不停地爬树林子走吧，结果转了两天也不知怎么弄的，又回到原来那地方来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出不去？又爬了三天还没出去，这下可要了命了。最主要的就这饿受不了，五天不吃东西，把俩人饿的眼都蓝了都。一开始挺有劲儿，后来一点劲儿都没了。说走还不如说爬，甚至比爬还慢。谭德惠打了个嗨声，完了，完了，咱俩就得死到树林里头，看来是没救了。谁知道咱俩在这儿，想找咱也找不着了，就得冻饿而死。那位说怎么还得冻呢？现在是1912年的春天，就这事儿发生在1912年春天呢，忽冷忽热，那森林里边的温度比外边低得多，潮湿阴暗，特别到了后半夜冷风透骨啊。你想这二位府内无食，身上无衣，二胡满身是伤，你就是铜打铁铸的汉子你也混不过去，那不得冻饿而死吗？最后汤二胡急了，我说这滋味可太受不了了，咱得想法拢点火暖暖身子，另外他们得找点吃的。第六天头上也不知怎么捂着的，他们捡了一只死兔子。哎，这回俩人可高了兴了，弄点火把这死兔子烧熟了，咱俩充饥呗。到了现在就跟那原始野人差不多，什么卫生不卫生的也没人去讲究他去了，顾命要紧。好不容易把火拢着了，因为谭德惠身上啊带着烟带着火柴呢，这一拢着了，谭德惠还说，注意啊，这可是原始森林呢、啊、这地下这树枝子树叶子都多老厚啊，千万注意防火，火要着起来就得把咱俩烧死。我明白我明白。结果把死兔子肉烤熟了，

两人胡乱的吃了一顿，呵，吃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什么叫八中晚宴菜席呀、啊？谭二虎吃那好东西还少吗？谭德惠那也没少吃好东西，但都没有这顿香。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饥不择食，饿的时候再粗糙的东西甜如蜜呀、啊，不饿的时候再好吃的东西也属于多余。等他们吃完了，肚子这一有底儿，火在一烤，身子上暖暖虚虚的，多少日子没这么享受了，俩人就觉着晕晕乎乎的，可把火也扑了灭了，他俩也睡了。您别忘了这句话，死灰复燃呢、啊。你看表面上把火扑了灭了，其实底下没灭。他俩这一睡，逐渐的这个火慢慢的着起来了，最后把谭德惠脚脖子给烧了，才把他烧醒。谭德惠睁眼一看，哟，浓烟大火呀、啊！眼前是一片通红，谭德惠大叫一声：“坏了，着火了！”唐二虎也在梦中惊醒：“哎呦，这怎么着？”再想扑了，为时已晚。也不哪刮了一阵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原始森林要着了火没救呢。这俩人也顾不得一切，跑吧。撂蹶子这一跑，结果两个人失散了，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再想找也找不着了。不说谭德惠，单说唐二虎，往哪儿跑？东一头西一头，离这火远点，别把它烧着就行。可这火越着越大，离这避暑山庄多老远，都看见火舌冲天，浓烟直透霄汉。人家这有护林队，方才咱没说吗？那跟清政府达成协议，明文规定得保护人家的财产嘛、啊，所以这有护林队。其实比护林队那样大的多的多，不如改名叫护林防火团。这有一两千人呢、啊，你看这不着火，平常什么事没有，要着了火，他们负责给抢救。有那放哨的发现了火情，赶紧敲起警钟啊，当当当当，着火呀，着火了，当当当。那护林队平日训练有素，马上扑奔着火的地点，一两千人进行抢救，还真不错。因为唐二虎糊涂，他不知道身在何处。其实呢，唐二虎和谭德惠已经到了原始森林的边上，他们要再往前走一阵呢，就到了避暑山庄后大墙了。因此那火也是靠边着的，要抢救起来也比较方便。说方便，但这大火着了将近三天三夜呀，把外八庙全给熏黑了，跑了。因此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哦，认识就认识，是又怎么样？好汉做事好汉当，你这么做就算对了。来人呐，你们俩到外边看着点，我跟他有话交代。别放旁人进来。哎哎，这俩人出去放风去了，这就叫谁没有撒好俩后的，都有铁哥们儿。屋里就剩下江登选和唐二虎。江登选凑过来压低声音：“

0: 康旅长，我诚心想救你，是吗？哎呀，我竟遇上贵人，低点声音，别吵吵。可是职权所限，我不敢放你呀、啊。再者一说，就放你，你也走不了。寺外全是国家的军队，都是混成旅的人马。我要把你一放，我犯下失职的罪，连你带我都好不了。
1: 那你不跟放屁一样吗？那你到底什么意思？是放是不放？
0: 不，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可以平安脱险。
1: 什么主意？
0: 哎呀，不过这玩意儿难点，难为了活命也得这么办呐。我没少看书，我觉着古人有些高招。你呀、啊，必须得装疯，哎，属于精神不正常的人。现在法律上明文有规定，凡属精神不正常、疯、傻、痴、捏之类的，不负法律责任。就你那六条人命也不会长命的，因为你不正常，因此你必须得装疯啊。我把你送到官府，官府一看你是个疯子，前沟后抹，什么责任你也不担。你看这招怎么样？
1: 哎呦，这可不好办，
0: 我也装的不像，还疯子有什么像不像啊？但是越真实越好，这玩意儿它不丢人呢、啊，这是一种智慧，绝妙的好办法。另外，你听说过没？当年庞涓陷害孙膑，那孙膑还了得吗？也装过疯啊。《水浒》上宋江也装过疯啊。哎，你没听讲故事说过吗？因此你得效仿古人，你也得装疯，也别管脏，也别管什么语无伦次、胡说八道，越像越好。我把你送去之后，我就说你是个疯子，你可能死里逃生。一开始汤二虎不同意，后来江登选一再跟他解释，二虎一听有道理，实在没有法，必是勒个粑粑，能混出去当然是最好了。二虎谢过江登选，同时向他保证，将来一旦我还能活着回奉天，一定在我们师长面前保举于你，为命报恩。江登玄也千恩万谢。二虎说，现在我可就疯了啊，现在我就装疯。哎，行了，我疯了，哎，我疯了，我精神不正常。
1: 不是，
0: 你别这么说呀，疯子哪有这么说话的。二虎说，那怎么的像？你就疯了说话语无伦次就行，哎，什么玄你说什么，什么没边你说什么。好，我疯了，玉皇大帝是我哥们儿，王母娘娘是我的姨，哎，这玩意行，疯人随便说。他这一吵吵，这一喊，江登玄借这机会就喊，来人，外边进来一大帮人，队长什么事儿？这怎么是个疯子呢？咱们捆上，送到官府治罪。这家进来些人，这唐二虎连锤带打呀、哎！为了装的像，唐二虎一伸手把桌上茶碗抄起来了，哈哈！这雪花馒头你们都不吃，咱家我吃，咔吧！他把碗叉咬起一块，嘎嘣嘎嘣嘎嘣，在嘴里就嚼，一伸手把痰桶招起来，咚咚咚咚，还喝了几口。大伙一看，真疯了，妈，正常人哪有这么干的？快把他按住，把他按住！那碗叉子把嘴都扎烂了，顺着嘴角都往下淌起来。那七十二虎这是真有点疯了， 七手八脚把他捆绑上，往承德城里送。在树林的外边做了一跤，那江登选是护林的，别的管不着，交给本地面的军队了。这巡访营接管了之后，把二虎压在一辆囚车里边，军队护送着开始进城。那刚走到北门脸儿，那老百姓啊，人海人山一样，都想看看这个热闹，拥挤不透。军队在前面开着道，哪知道人丛之中开了枪，啪啪啪，车子别过去，接囚车的爷爷到了。
2: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
3: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下面请听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如果您想反复收听，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266-54321。好，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0: 上回书说到汤二虎装疯，那位说能有那事儿吗？您还别抬杠，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呢。那江登选那不是一般的人，给二虎出这主意也是实在没有法，必是勒个疤。人要到了这一步，什么招都有啊。为了保住活命，怎么就不能装疯呢？被官兵押送的北门脸这有人接囚车，这种事儿老百姓没见过，说书唱戏常有，真事儿没见过，就有这么胆儿大的，手提双枪闯进人群。他对天鸣枪示警，啪啪啪啪啪，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哎我的妈呀，哎我的妈呀，吓得四散奔逃。这主一个箭步窜到二虎囚车附近，这见这车傻眼了，那上的象鼻子大锁锁着，感情这囚车不是木头的，是铁的。那大铁笼子铁条比手指的还粗，那能整得开吗？就像压动物一样，把二虎圈在里边了。接囚车这主傻眼了，顺过枪把子对准那铁条，啪啪啪砸得直冒火星，温丝儿没动。结果军兵往上一闯，把他也给逮住了。事情从发生到结束没超过15秒，就这么快。二虎心说，这谁呀？这是等仔细一看才认出来，张世飞。您说这惹事的爹，听张作相一说二虎被押到承德死囚牢，张世飞就急了，也没跟张作霖请假，他老哥一个先跑来的，住在店房里头打探二虎的消息，听说二虎越狱了，他这心呢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二虎能得条活命，害怕的是怕被人抓回来，就背不住就地处决，所以他又担心。这个事情也太巧了，张世飞住的店房的第二天森林起大火，有人说有人故意纵火。张世飞就想到汤二虎头上了，心说这爹

0: 大概没跑了啊，是他放的火不？
1: 哎呦，那么一来是罪上加罪呀、啊！张世飞急的什么似的？唐二虎被押送回来，这消息很快被承德人知道了，所以纷纷到街上看热闹。他也挤到人群之中。原来他本不想冒险，一看囚车过来了，张志飞一想，这可是机会啊！眼见着过命的好朋友在笼子里边，这要进了大牢再想救，就没有这机会了。因此，张志飞头脑一发热，拽双枪想接囚车。这个本身的做法既荒唐又发疯，结果把他也搭上了。他还带了几个人呢，那几个人头脑挺清醒，没敢露面，回奉天送信去了。就这样，唐二虎、张志飞全被投入承德死囚牢。那公署的专员呢，叫纪国臣呢，感觉到承德这块太复杂了，把这杀人的凶手手眼通天呢、啊，哎，典狱长都跟他一块跑了，他用多少钱把典狱长给收买了？甭问，后边还有人，我一定得深挖，把这些人是一网打尽。因此稍微审讯之后押入死牢。张世飞呀、啊、那个号跟唐二虎还对门，俩人都单间儿，还属于优待呢。这张世飞呀、啊、也豁出去了，手抓着铁篦子就喊：二虎，我来救你来了。唐二虎心说，你咋呼什么，妈，我报名叫闭不上，你叫我真名干什么呢？哎，他还粗中有细。唐二虎不是装疯吗？得装个底。唐二虎连在里头跳，在里头蹦，一会儿说一会儿笑，哈哈哈哈！我是个疯子，我疯了，我小子，我是你祖宗。他拿话一领啊，张世飞明白了。张世飞一想，他妈谁给他出高招了？他装疯呢。对呀，疯子不负法律责任呢，他妈我也得装疯。张世飞也跳起高来了，我也是疯子，哈哈，我是你祖宗。好，一对装疯的。安下他们俩在监狱怎么折腾不说，翻回头单说张作霖到了李仁德他们家，田大丫头掉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当然这些细节他不知道了，他就知道唐二虎越狱又叫人抓回来了，张世飞接囚车失败的也叫人逮住投入死牢了，他是讲这些事儿。张作霖急得直跺脚，哎呀，心说这对坏事的母子，即使把你们俩救出来回到奉天，我也得按军法从事。你们都是三十多岁奔四十的人了，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来？哎呀，张作霖就预感到事情是越来越复杂呀，怎么办？不但救二虎，还得救张世飞。他脑袋急得都疼了，一蹦一蹦的，想了半天没想出招来。刚在掌灯的时分，丁喜春从外边进来了，报告市长，有个人求见。谁？他不肯披露姓名，说有机密大事要见市长。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那谁知道了？叫什么名他说没有。好吧，让他进来。弟兄们加强戒备。
2: 是。
1: 把家伙都准备到手底下。 来访张作霖的仨人都穿着便衣，进了院之后有两个站在台阶下头，有一位戴礼帽穿便装的进了屋了。张作霖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这人长得个不高，挺白，戴着金丝腿的眼镜，咱哪儿见过这么眼熟呢？等这个人走到近前，把礼帽摘下去了，里边小分头倍儿亮，冲着张作霖一呲牙，人家镶着金牙呢，借着灯光一照，闪闪发光。张军，你的好，还认识老朋友吗？
0: 哎呀！
1: 张作霖恍然大悟，来的这位是个日本朋友，小川少佐。在前文《乱世枭雄》，咱不止一次提过他呀。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保险队当队长的时候，小川少佐几次拜会张作霖，软硬兼施，打算收买他。他曾经领着张作霖到饶阳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参加过阅兵式，他曾经给张作霖开过介绍信，张作霖派人到奉天购买枪支弹药，
0: 那俩人关系不错。
1: 现在突然他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真跟做梦一样。张作霖赶紧站起来，握住小川的双手，小川君，你挺好啊，
0: 挺好挺好。
1: 张军，你的师长的大大的了，我得恭喜呀、啊！哎呦呦呦呦！哎呀，连我也没想到，快请坐，请请请坐。听说外边还有俩朋友，他们的进来的没有必要，我得单独的找你谈话。小川军，你这从哪儿来？小川笑眯眯的把开金烟盒拿出来。取出两只大桑神牌的香烟，递给张作霖一支，自己点了一支。张师长，没有想到我们在这儿能见面吧？实不相瞒，你的一举一动，我得非常非常清楚。你刚到了承德，我的消息的就知道了。张作霖心里说话，他娘的，他妈小日本真鬼呀、啊！这情报搞得太准了，闹了半天，我老张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密切监视。因此，他对日本人呢，又表示欢迎，心里又憎恨。他表面上没带出来。实质这小川他不是神仙，他就靠搞情报工作了解全部情况的。那怎么回事啊？承德发生的事情，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全都掌握了。你看这小日本啊，那野心勃勃呀，各地全有他的情报机关，承德也不例外。在中国地面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人家随时掌握。这日本关东军的总司令现在换了，叫武藤佳作，总司令部设在辽东的大连，每一天那个情报像雪片一样到了关东军总部，人家已经查出来了，杀人的凶犯是汤二虎。为了摸清底细，派人着重调查究竟怎么个来龙去脉。另外，日本人早就想收买张作霖， 数年前小川跟张作霖打交道，支持张作霖，什么原因？就想让张作霖做他们的代理人。到现在他们仍然本着这个方针。为了进一步把事情搞清楚，武藤佳作特别指令亚洲司满洲客的客长小川大佐赶奔承德。那位说不是小川少佐吗？啊，对，数年前是少佐，现在因为军功升了官了，升成大佐了。张作霖不知道。那么小川大佐一到承德，马上跟日本驻承德的领事野坂接上头了，把来意说清。那领事官得提供一切方便条件的。另外呢，住到承德的日军司令叫安八郎，安八郎手下有个日本联队，归小川大佐随时调动。等小川来到承德没几天，张作霖来的消息人家就知道了。那情报搞得太准确了，张作霖怎么进这门，带着多少人，什么样的装备，人家了如指掌。因此今晚小川化妆夜访张作霖。那位说日本的情报就一点差错没有，也不尽然。在前者咱们说过，张作霖在浑河旁大桥夜袭日本炮兵连队，抢大炮杀日本人好几百，这事儿他们不知道。到现在只有张作霖心里最清楚。所以张作霖见着小川之后心里也敲鼓啊，怕他算当年那笔账，但是看这模样表情不像他知道了。张作霖也善于演戏，命人泡上茶了之后，张作霖一挤柜眼儿：“小川君，贵族不踏贱地，今天晚上看我老张来有事儿吧，望小川君赐教。”张师长不必客气，你的部下惹祸惹的可不小哦。我已查知53旅旅长汤玉林阁下被囚禁承德死囚牢，你的副官处少将处长张世飞也被押入死囚牢，难道你就不想解救这两个人吗？小川君，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既然你们知道这个情况了，打算怎么给我帮忙？张军，我已经替你仔细地筹划过。我们听说汤旅长已经装疯了，很好，这个主意高明得很。按照万国公法，发疯的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这样就有了借口。我们驻承德日本领事馆要负责向专员公署提出质询，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我们要过问一下，要求行政公署派医生检查，真正是有病，真是属于神经不正常，要马上释放。张军，我相信大日本帝国说话还是有分量的，只要我们干预此事，小小的承德公署专员不敢不听。到了那时，确认两个人精神不正常，马上当堂释放，你的人不就保住了吗？高高，哈哈哈哈，还是日本人鬼点子多， 不过张作霖呢，马上收敛了笑容。小川君。

0: 不过你是了解的，他们俩人都正常，根本不疯。那人家派医生一检查，不就露了马脚了吗？不但救不了，事情还复杂了。小川一乐，不会的，张军尽管放心，中国有句俗话叫事在人为嘛，我们摆出道理让他走，决定是万无一失。明天我们日本领事馆要向有关当局提出质询，他马上就得派军医进行检查。这军医嘛，就在我们日本人掌握之中，我们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这不就万无一失吗？
1: 哎呀，
0: 小川君，你真要给办成此事，我张某是讲义气的人，我一定要报答。好，高意思，我们早看出张军是好朋友，是东洋人大大的合作者，大大的好朋友。张作霖心里话，去你妈的吧，咱们无非是互相利用而已呀。张作霖表面上还直点头，啊，太感谢了，拜托了拜托了。两个人演了一顿戏，又谈了些闲话，小川大佐告辞。他走了之后，丁喜春、刘小春、张作相等人把张作霖给围上了。师长，师长，这日本人要插手此事可麻烦了。日本人咱是最了解的，他们是安心不良啊，替咱们办了一件事儿，他得要求咱们给他办十件事儿，欠他的债咱偿不清啊。马巴子的，你们放心，对付小川我有办法，能利用何必不利用呢？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把咱的人救出来再说。大家一听只好如此。哎，这小川说话真算数。第二天，驻承德日本领事馆的领事野坂亲自拜会公署专员纪国臣，质询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承德最近非常不太平，影响了正常的秩序，究竟为什么，请贵方答复。
2: 哎呦，这纪国臣还真怕东洋人呢，一看日本领事亲自出面了，耐心向人家做了解答。日本领事野坂提出来，听说是杀人的凶手属于精神不正常，因此我们十分关心，要求贵方做出明确答复，究竟凶手是疯是不疯，如果不疯应该就地正法，如果真疯应当当堂释放。不管到哪一步，本领事馆要打算得一个确切的答复。人说完走了。你看这东洋人说话一句话千斤分量啊，纪国臣不敢等闲视之，马上派人到北京，请陆军部派著名的法医到这儿来检查，是疯是不疯，人家日本人还等着答复呢。因此啊，纪国臣不敢等闲视之，马上派人到了北京陆军部进行请示。结果陆军部派了两个著名的法医，一个是中校主任赵东阁，一个是副主任少校孙正英，有名的法医啊，你装疯不装疯到那一检查就辨知分晓啊。这俩人坐着马车威风凛凛的赶奔承德。咱们书说简短，离承德还有20里地呢， 从道边上出现一伙日本浪人。这日本浪人在中国可有的是啊，像那上海啊、南方啊，尤其是承德一带，浪人还非常多呢。他们受了领事馆的主使，到这把车给截住了。妈，语言不通啊，哩哩哇啦一番东洋话，这两位主任傻眼了。你们的什么干活？我们的法医的，我们这个上承德有公务，你们这是干什么？日本人哩哩哇哩哩哇说东洋话，把皮包也抢过去了，把他们从马车给拖出来，就到了没人的地方了。这没人的地方可吓人哦。往德国那黑背狼狗就要十只，日本浪人牵着那狗，一见着人把大牙一呲，像发了疯一样就往上冲，汪汪汪！这二位说：“我的妈呀，这人要喂狼狗都拉裤子里边了。”正在这时，有个小个的东洋人出现在他们面前，把嘴一咧，露出闪光发亮的金牙。二位害怕的不要，今天请二位有件事情请你们帮忙的。
0: 啊，是是是，有什么需要兄弟办的尽管吩咐。
2: 你们到承德的什么干活？
0: 奉上峰所差和这个纪国臣纪专员所请，给两个犯人检查身体，确诊他们是疯啊，是不疯。
2: Yes， 我的也为此事，你们千万得记住，在检查的时候一定确认两个人是疯子，你们俩要共同签字。如果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感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为狼狗的大大的。
0: 哎，是是是是，遵命照办，是遵命照办。
1: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空中书场，请拨打收费电话266-54321 266-54321。长篇评书《乱世枭雄》。
3: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4: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雁门太守行。雁门太守行，唐·李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凝叶子。
5: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4: 诗词小注：雁门太守行为乐府旧题，李贺生活的时代，藩镇叛乱此起彼伏。从有关这首诗的一些传说和材料记载推测，可能是写平定藩镇叛乱的战争。 词中塑造了边

载将士浴血奋战的英雄形象，歌颂他们慷慨赴难的英雄气概。前两句写唐军将士整装待发，是出战前的情景，通过景物描写形象地反映出临战前的形势，创造了紧张的战斗气氛。三四句写唐军将士乘夜出行，从听觉、视觉两种角度描写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五六句写唐军将士向敌军进击的情景。最后两句写唐军将士誓死报国的决心，也反映出作者幻想投笔从戎、建功立业，却又得不到统治者赏识、英雄无主的悲哀。

防戍守要地。雁门山东与横山相接，略呈东西走向，横亘于晋北大同盆地与晋中兴代盆地之间，构成南北之巨防。雁门关自古就是边防战略要地，自公元前四世纪至二十世纪发生在这里的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就有140多次，自秦汉以来成为民族大融合的前沿地带。雁门关景区现有东西二门，皆以巨石叠砌，过雁穿云，气度轩昂，门额分别雕嵌天写地利二匾。东西二门上曾建有城楼，巍然凌空，内塑杨家将群像，并在东城门外为李牧建寺立碑。益县古称益州，益水发源于古益州五回岭南麓，穿益县过定兴，再与拒马河交汇，下白沟达金沽，一路浩荡奔腾入海，素有林立越万里，威仪过千城的美誉。元代勘定燕山八景石，尚要重行易水三关路，未欠燕山八景诗，足见易水文化的历史悠远。易水河哺育了益州先民，位列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首的易县北福店文化遗址，将易县文明史追溯到了8000年前。其出土文物表明，8000年前易水河畔就出现了农耕、房屋、村落等，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山海经》的《山经》证实，山经河经易水过白洋淀入海，故易水为黄河古道一部分。距今4500年至5000年，有易氏部落在此居住，易水之名就由易氏部落而来。易水河融入了民族精神。公元前227年，荆轲和着高渐离奏出的雨声，在易水河边留下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1941年9月，易水南岸的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粮绝后英勇跳崖，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易水河见证了一幕幕惊天地震寰宇的历史片段，昭示着以慷慨悲歌为重要内容的燕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身临其境，雄关漫漫，雁飞其间，桥洞，每一个第一次经过雁门的人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险峻惊到。从太原出发往北，在太原盆地里穿行1个多钟头，审美疲劳会瞬间被雁门的落差冲淡。刚才还在平原地带，只用了10来分钟，汽车便急行上山。一侧是雁门连绵不绝之山脉及长城，一侧则是让人不敢久看的悬崖。山下的河谷平川依稀可见，自己却已置身云上。三关冲要地，巨防恶咽喉。每个季节来雁门，感受都不同。夏天，在穿山越岭中，雁门隧道一过，便是天高云淡、云卷云舒的漠北关外世界。冬天，在一片白雪皑皑中目锁雁门，唯一一致的是每次经过时都让人屏住呼吸的心跳。相传每年春来，南雁北飞，口衔芦叶，飞到雁门盘旋半晌，直到叶落方可过关，故有雁门山者夜飞出其间的说法。树欲静而风不止，雁门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北宋燕云16州被割让后，雁门成了北部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屏障。北部游牧民族的骑兵千里直下。

0: 此却踌躇难进。这是因为雁门不只是一个关，更是一片山。从地图上看，表里河山的山西由南北相连人字形盆地构成，人字头北达漠南与幽燕，人字撇经陶唐下境之地与黄河锦渡折向关中，人字捺经上党之地与南太行通往洛阳，而雁门山就处于人字上半部分的咽喉之处，横断盆地，西接吕梁山，东接衡山，一关在此，大雁难渡。换句话说，雁门关一旦被攻破，北方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几乎立刻可以打穿整个山西，紧接着就可以驱兵从东北方向直取保定、北京，或者一路南下，从洛阳方向进入中原。山西一旦被攻克，中原地带一马平川，几乎再无险可守。雁门关与偏关、宁武关、平型关以及内三关中间用长城相连，堪称南北之巨防，共同组成了一道一辟禁忌乃至中原的防线。三关冲要无双地，九塞尊崇第一关。雁门的军事地位之显著，一览如斯。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命令358旅716团主力于山西代县雁门关以南公路两侧高地设伏，打击往返于大同至代县间的日军运输部队，切断进攻忻口之敌的后方补给线。从18日至21日，八路军第716团在雁门关以南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毁汽车30余辆，切断了敌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使进攻忻口日军的弹药、油料供给濒于断绝，攻势顿挫。雁门关伏击作为抗战之初有代表性的仪仗，载入了八路军英勇抗战的光荣史册。各位听众，这一次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展信如晤，家书再道，此刻让我们轻启泛黄信笺，聆听跨越时空的叮咛，嘱咐以释幻清廉，勿染贪墨为戒尺，字迹间犹见包拯巨砚、海瑞台官的风骨。母亲在粗茶淡饭最安心的絮语里，藏着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襟怀。灯下缝补时落下的真言，灶台蒸腾起的训诫，化作千年清风拂过竹简帛书。这冰心玉壶般的嘱托，原是华夏儿女代代相传的修身秘药，在岁月长河中如星辰闪烁，照亮修身齐家的永恒航程。欢迎收听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何显兵致女儿何金惠，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好，几个月不见，十分想念。你看，仅仅24天我就写成了几个月。紧张的学习中身体好吗？你给弟弟的信他早已收到，我虽没看到信的内容，但你的问候和对弟弟学习的关心，弟弟已向我转达，谢谢。听弟弟说你打算这个

星期回来。我认为快放假了，可以等放假后再回来，请你酌定。如果这个星期回来，最好先到麻城，因为我和弟弟可能到你妈那里去。如果放假时回来，请来信告知放假时间，我来接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用，请来信说明，我给你送过来。弟弟这段时间学习比较用功，妈妈和我工作，身体都好，请不要分心。慧慧，七一党的生日就要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党员，我还想说几句话。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奋斗目标，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近期目标，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你现在对党的认识有哪些提高？你是否愿意为党的目标奋斗终身？你觉得你与党员的标准，这里指的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些并不合格的党员个人，有多大差距？你是否应该向党组织递交申请书，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并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应该是经常的、实时的。作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走向成熟的你，应该考虑这些问题了，你说是吗？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总有一定的理想、信念、人生观。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思潮、各种主义都在影响着你们。你如何在这些思潮主义面前不迷失方向呢？我认为关键在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把握自我、管理自我、尊重自我、战胜自我的能力，你说对吗？你从小要求上进，五岁入队，十二岁入团，我是信得过你的。我不会把我的信念强加于你，抉择权属于你自己，但作为有着多年党龄的我和你妈，衷心希望你做出正确的抉择，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早日成为中共的忠诚战士。最后告诉你一个信息，你上次编写的迈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已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248问的第八部分，通过终审送出版社公开出版去了。祝学习愉快，全面进步。复试，1994年6月21日。背后故事，何显兵，1953年生，1972年应征入伍，1977年复员回乡，198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考上招聘干部，先后任荆门市沈集区马集乡乡长、麻城乡党委书记、东宝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宝区教委主任等职。2024年8月10日因病去世。收信人何金慧，1979年出生于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沈集镇彭彦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就读于沈集中心小学、麻城中心小学、麻城中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是荆门市优秀学生干部。1993年入沙洋师范普师班就读，是沙洋师范十佳学生。1996年保送到湖北师范学院物理系就读，是黄石市三好学生，湖北师院2000年优秀毕业生，2000年考取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何金慧是一个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和英语的中师生，大学四年里在历任系学生会宣传股长、主席、院报记者、院台编辑、学通社社长等多种职务的情况下，实现了他入学初的目标，中文强于中文专业，自修完汉语言文学本科课程，经常发表文章、通讯且多次获奖，外语强于外语专业，英语6级高分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获83分，德语业已入门。
物理出类拔萃，是湖师物理系2000年唯一的优秀毕业生。

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考上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令人痛惜的是，2001年1月24日，农历大年初一，年仅22岁的何金慧在家中洗浴时不幸煤气中毒，安静而美丽地离去了。2月6日，南京大学哲学系追授何金慧为优秀研究生，这是何显兵写给女儿何金慧的一封信。当时女儿就读沙洋师范学校，在七一党的生日即将到来之际，父亲作为一个党员谈了自己对党的认识，认为一个人要有思想追求，提示他应该考虑入党问题了。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对何金慧震动特别大，悲痛之中他感到了一种责任，一种使命。2月23日，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他把入党申请书郑重地交给了辅导员。当天的日记，他以小说的形式真实地记录了这个过程，标题就是《入党申请》。他将仅剩的50元钱回来买了一本30元的尼采文集和张承志的《心灵史》。看完了，他疯狂地寻找信仰。也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他父母是有多年党龄的党员，解放前爷爷是长工，奶奶是女佣。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人民服务，他的激动让他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他真正想到了好多，想到每次他那老爸脸红脖子粗的将厚颜无耻的礼品扔到门外，想起他那被别人骗过一次，第二次再受骗也想帮人的老妈，想抗洪救灾冲在抢险第一线的共产党员，在他脑中一幕幕，他立马掏出笔写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入党申请书。他用激越的声音把它读了一遍，送进信封。第二天，他忐忑不安地将信封递给辅导员后，在下楼时，泪水居然大团大团地模糊了双眼。摘自1997年2月24日《何金慧日记》。1998年7月1日，何金慧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他的建议下，家里三个党员组成了一个家庭党支部。在金慧去世后，父母连续4年坚持每年为他交纳1000元的党费，以此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何金慧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震撼了千百万人。2001年4月，湖北教育、湖北青年报、校园青春月刊记者合写的长篇通讯《哲学女孩青春是飞扬的》。听说了何金慧离开人世的消息，并了解了他的事迹后，心情由沉重和惋惜变得激动起来。在他家采访时，我们很难相信桌上那厚厚的2叠日记本，厚厚一叠发表的文字作品，一大捆信件，几十份荣誉证书和作品获奖证明，会是全部出自相片上那位文静可爱的女孩。很多人说这是一个追逐名利和物质的时代，更多的人说我们年轻的一代是只知享乐的垮掉的一代，但是伫立在何金慧面前，我们一行人深深地被震撼了，被一股发自内心的精神动力所震撼。读书杂志编辑在2001年第4期发表何金慧最后的书信，这封字迹娟秀的信笺实实在在地震撼了每一位编辑同仁的心，大家一致同意把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发出来。我们无力跨越生与死的界限，只能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生命的纪念。何显兵认为，女儿所留下的这些文字可以带给青少年及其家长有益的启示，是研究青少年成长规律的最原始、最真实的个案资料。研究传播爱女的精神，也是对金慧最好的纪念。金慧去世后，何显兵主动从
荆门市东堡区教委主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到何金会工作过的象山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闲暇时潜心研究爱女的遗稿，他还发起成立了以女儿名字命名的还本助学基金和何金会青少年教育促进会。几十年来，何显兵致力于敬老帮残、助学济困，先后获得湖北省志愿服务事业贡献奖、感动荆门时代楷模、荆门市道德模范、荆门市青少年爱心大使、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对口援建先进个人、荆楚最美家庭、厚道荆门人等荣誉称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作风无小事家书里的连结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健康是福，平安是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欢迎收听健生堂。

0: 运动是良医，健康靠自己。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健身堂栏目，我是主持人王征。现如今呢，大家越来越关注健康的问题了，对肥胖问题呢也是越来越重视。据统计呢，我国现如今的肥胖人口已经达到了9000万人次，甚至超越了美国，成为了全球肥胖人口最多的国家。可以说肥胖问题在严重影响着
1: 经过了体检和面试的考验，揭晓答案的日子终于来了。
2: 这个好，
3: 这个挺好的，他是为他的孩子。这个
4: 没有职业，没有职业。下面就这12个人。
5: 如果你有幸今天被选上，那我希望在这个山清水秀这段美丽的地方，真正的跟自己

0: 做一个崭新的蜕变。接下来我念到名字的选手啊，请你出列。丁千羽、应林辉、黄海涛，此刻的心情如何？能够接受吗？有或者是走？丁千羽、应林辉、黄海涛。抱歉，你们没有入选。
1: 我旁边是丁天宇，我以为他第一个会选上，结果第一个他就被摔掉了，特别忐忑。
2: 我当时就心里咯噔了一下，就是哇，这么恐怖吗？
0: 念了名字的五位选手，请出列。吴仁东、姚宇、雨夜、袁鹏飞、杨雪婷，请出列。也很抱歉，今天没有入选。
1: 我旁边一个一个的人都念走了，最后就剩我自己一个人站在旁边。哎，我又激动又忐忑，又害怕。
0: 李盼盼，
1: 我们是不是要走了？我们自己一个人在那乱想。
0: 黄鹏，两位是夫妻是吗？你觉得幸运会救你们吗？
1: 我觉得我自己有点抖，你知道，有点手脚不受控制，然后那个心跳砰砰跳得特别快。
0: 恭喜你们，两人入选十二人大名单。
1: 在台上我都哭了，可能没有拍到，眼泪都差点都快流出来。
0: 吴兆贵、单晨妍、苏文嫣，恭喜你们入选了。
3: 真的是笑的合不拢嘴。
0: 姚嘉欣、石少康、刘小飞、邱新浩、刘宇阳、任菲菲，恭喜你们！
4: 我居然选上了，我那个时候心情就超级抖，特别开心。
0: 截止目前，就剩最后一个名额，在你们四位中，得到最后一个席位的选手是。
5: 我叫吴凡，我今年20岁，目前的体重为225斤，父母比较忙，我是奶奶带大的，我奶奶比较溺爱我，然后慢慢的就把我喂胖了。
6: 因为当初接到节目组电话的时候，我的奶奶已经病危了，因为我从小是她带大的，然后我就跟家里面商量说，是要退出这个节目，还是守她最后一程，还是来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的奶奶她已经进了 ICU 了，重症了，她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她有意识了。我问她我能不能来这里，就是改变自己，您希望我来吗？她把头点了，我说要不我推了吧，反正我还年轻，我以后再来吧，我陪你走完最后一程。然后她把头摇了，当着全家人的面，那一刻我知道我来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所有关注我的人、喜欢我的人。
0: 他是吴凡。
5: 我有幸入围了12强，我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我的姐姐，结果姐姐跟我说奶奶走了。
7: 奶奶走了你怎么不说一声？
5: 现在我在想，奶奶应该会欣慰的，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如果有一天，当我有想放弃的时候，我的奶奶就是我最大的动力。所以我已经准备好了，这一次我无路可退。
0: 我们得到了政府最强有力的全力的支持，坚持到最后，好吧？
8: 经过重重筛选，我们宣布了12强选手晋级名单，他们是邱新浩、姚嘉欣、石少康、任菲菲、武兆贵、吴凡、苏文嫣、刘翔斌、单成妍、刘宇阳、李盼盼、黄腾。
9: 12强选手减重期间接受全封闭式训练。

0: 禁止携带食物、电子产品以及现金，并且饮食起居由专家团队统一负责监督。
1: 这里是接下来100天你们的战场。
2: 现在把速度提高到6.0，6.0是你最低的速度。现在
1: 尽量把胸挺起来，
3: 调整挺直，调整。
4: 欢迎您关注健生堂的微信公众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实用的健康信息。那么经过层层筛选呢，我们终于选出了12位选手参加到我们的比赛当中。他们呢即将面临的是第一次运动的训练，这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讲都是一次非常奇特的体验。那究竟他们的感受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这一天，12位选手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好迎接他们的第一次训练。
5: 这里就是大家的健身房，然后也是你们未来100天要奋斗的地方。相信你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训练了，是不是？
6: 是。
5: 好，那在训练之前，我们要先认识一下我们的教练，有请我们的教练许教练。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曲吉，然后欢迎你们来到衢州。
5: 因为第一次训练嘛，所以说我给大家请来一个魔鬼教练张凯教练，欢迎。
1: 各位选手，大家早。
8: 早。
1: 这个精神就对了。我是凯教练，这里是接下来100天你们的战场。所以我希望每一次你们觉得想要打退堂鼓了，想要退缩了，想要放弃了，好好的想象你曾经多想要改变你的人生，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
5: 接下来我要请一位美女教练，就是我们的网络红人喵大人。
9: 我是喵大人，很高兴在这里能够遇见你们。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训练当中呢，你们可以坚定，不要放弃，好吗？加油！
10: 所谓的增肌减肥，绝不仅单单就是讲针灸这两个概念，就是完全就是有很多人就认为误解了，认为增肌减肥就是扎一个针或者艾灸就减肥了。实际上它是要配合一个就是综合的一个辅助治疗的。第一个我们就是讲的，我们要迈开腿。运动，
1: 不要以为走路就不需要专心哦，走路也需要专心。在30秒钟，我们速度要提高了。你脑袋里面应该想的是，我每一步该怎么样认真的走。你脑袋里面应该想的是，我要怎么样的呼吸。要做就把它做到。把胸挺起来，借一点点力量，让自己再继续走下去。
9: 要不要坐下？
1: 其他人继续哦。
7: 会没事吧？
1: 带他走两句。慢慢来，先不要过去，先不要过去，先往后来，先往后，先往后，先往后。
0: 第一次训练，12位长期不运动的选手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反应。
1: 这边，这边来。

0: 我叫刘宇阳，今年29岁，我现在的体重是336斤，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我们的业余时间呢，大多数就是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一年吧，从210胖到了就差不多现在这个样。直到去年呢，偶然的一个下午，遇见了一个姑娘，然后当时就是眼前一亮嘛，但是亮了几秒钟之后，心里又灰了下去，就是我自己看着自己这造型，我都不敢去接近她，但是真的特别特别心动，然后从那之后嘛，发觉真的是很有必要减肥了。
1: 由于是常年来的第一次运动，很多选手都有摔倒呕吐的反应，尤其是体重最大的邱星浩，从跑步机上摔下来好几次的他，是最让教练担心的选手。
2: 邱星浩，来自山东菏泽，今年23岁，体重414斤，大家都能穿上那个就是比较说统一的那个服装，但是到我这儿就穿不上，很尴尬，体重也荣获第一名了，最尴尬的就是这个。从我自己内心来讲，就是不愿意放过任何一次碰巧的机会。
3: 其实对于我们的这12强选手来说，他们很多人呢都已经很久不运动了，所以这第一次的训练呢，对于他们来讲也是有着很大的挑战。我们今天上档节目的老朋友祖嘉泽呢，也是在这次比赛当中参与进来，并且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自己减重的心得。因为呢，他曾经也是一位超重人士，而且呢，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通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达到了减重的目的。可以说呀，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非常的重要。那究竟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又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给您揭晓。好了，不要走开，马上呢，我们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奉上。
4: 跟着音乐节奏，颤动膝盖，非常好。前腿的膝盖一定不要超过脚尖，非常好。重心出去，安回来，出去，安回来。
3: 欢迎大家关注健身堂的微信公众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实用的健康信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出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王广成老师来教给大家一段健身舞蹈，也希望电视机前的你可以马上跟着我们运动起来。
4: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支健身舞呢，主要练习到我们的腿部和臀部。那么接下来跟着我们的小朱教练、韩寒教练一起跳起来，音乐好，跟着音乐节奏颤动膝盖，非常好。找一个节奏推手，对，伸直，呼吸一下。接下来一个动作，向侧45度弓步，先可以做小一点，对，慢慢往下，非常好。如果你觉得你的膝关节的压力太大，你可以做一点小一点的，可以，但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膝盖要弯曲，前腿的膝盖一定不要超过脚尖，非常好。重心出去，安回来，出去，安回来，非常好。注意你的上身直立啊 ，one more time， 非常好。注意呼吸，手臂端直，好，往下颤动 ，one two， 换一侧 ，one two。手臂握拳，好，没有了，伸手，一二，非常好。注意手臂拉开，对，再连贯一点，再来连贯一点，加上一个身体的波浪，对，连贯一些，

0: 三二公布走起，非常好，得注意呼吸，每一次在做的时候臀部大腿发力，你可以的，坚持。最后一次分腿蹲 cut one two 移动，脚可以有一个小小的碰撞，对了，注意要重心要挪动过去，臀时同时你的臀部往后坐，加上手臂啊 one two 加上拍手，后前后前吸气，臀部往后，对，最后一次，好，做一个呼吸，吸气，非常好，整理一下，呼气，学会了吗？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
1: 这段舞蹈不知道您是不是学会了呢？想要拥有健康的完美的身材，就一定要从现在就动起来。健身堂栏目全新开放了资讯环节，为您带来健康生活的新鲜内容。就在前几天呢，知名演员、歌手、健身达人刘畊宏呢，就来到瑞典，开启了一场北极圈的徒步之旅。那这场旅行呢，不仅仅使他收获了美丽的风景，更收获了很多户外徒步知识。在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将会一一给您去揭晓。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看看他出发前的准备活动。

0: 怎么样？对这段
1: 旅程
0: 的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1: 因为从来没参与过，所以当然很多的幻想啊，只看过一些照片或者一些影片，觉得风景一定非常的棒。那因为我体能已经预备了二十几年了，就是希望能够参与各项的不同的挑战，跑步、攀岩、什么泥泞什么都行。那这次这个确实是人生第一次参加登山徒步了，你要走的是山嘛，有沼泽地，有溪流，有一些东西，所以有高有低，所以我觉得一定会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期待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享受到美好的大自然，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快乐、人生的感受，大自然是最不人工、最没办法造作、最让人会赞叹的，所以我想要去感受那个感觉，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畅行健身就能改变人生？人一定要活到老，玩到老，你的眼睛可以得到非常多的收获，你的心灵会得到非常多的收获，所以非常期待。那听到刚才这个，有人爬过山，这是第三次，就是爬过人都还想再爬，那表示这种是意犹未尽，会让你不断回味，是值得体验的一个感受。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张师五彩印花仿染传统印染技术。我国的传统手工印染工艺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凝聚了我国几千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很高的艺术造诣，长期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在世界上也享有声誉。将传统印染工艺和传统图案巧妙结合，也成为我国纺织印染技术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开始利用植物

物对织物进行染色，最初直接将植物的枝叶拿来染色，后来大量栽培种植原料，并对原料进行处理，将其中的有效成分加以提取纯制，做成染料成品，由此出现了古代的植物染色工艺，通常被称为草染。在纺织织造水平不高的殷商时期，人们只能在织物上手绘图案花纹来获得绚丽的纺织品。战国时期，印花纺染技术出现，主要包括凸版印花技术和染鞋技术等。凸版印花技术就是按设计好的图案雕版型，在凸起的地方上色，然后在织物上像印图章一样印制出图案。秦汉时期出现的夹鞋是一种镂空版印花，是用两块镂雕成相同花纹的木板或油纸板，将布帛置于两块花板之间夹紧，然后在雕空处注以染液，待干后解去夹板，现出花纹。据说北魏孝明帝时，河南荥阳有个人叫郑云，曾用紫色花纹的夹鞋丝绸织物400匹向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鞋。由此可见，夹鞋在当时也是贵重织物。蜡鞋又称蜡染，因用蜂蜡做防染剂而得名。传说蜡染之乡石头寨有一位布依族姑娘，偶然发现一只蜜蜂停在染过的白布上，飞走后留下了一个小白点。这个姑娘受此启发，发明了蜡染。蜡染的做法是用蜡刀蘸取蜡液，在经处理的织物上描绘各种图案纹样，蜡绘干燥后即可投入靛蓝溶液中进行染色，染后用沸水去蜡，即呈现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特别是蜡液凝固后自然产生微妙的裂纹，浸染时蜡液顺裂纹渗透下去，形成妙趣天成的冰纹，这是蜡染独具的艺术效果。食不厌精，粮食加工技术。谷物是中国饮食结构中能量的主要来源，隋唐以前北方以粟为主，小麦也有种植，但不是主要的。唐代以后，小麦开始大规模种植，北方开始小麦与粟并种，继而转向以小麦为主。南方地区从汉代以后已逐渐偏重水稻种植，宋朝特别是南宋时期，江南农业大发展，大米成为南方地区的主要食物。粮食加工的制成品主要有酒、醋、饴、主食等四类。酒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到明代，普通酒和药酒的制法已有约70种。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已能将粮食加工成醋。齐民要术所述做醋的方法达23种之多，所用的粮食有麦、粟、黍、豆等，大多是用麦作为糖化和发酵的催化剂酿造而成。饴是用麦芽或谷芽制成的一种糖类，到明代用来加工造饴的粮食除麦稻外还有黍和粟等。不过从古至今，粮食最主要的用途还是整粒或研磨成的粉末，通过蒸煮等方法加工熟食。我国古代的主食可分为粒食类和粉食类，粒食类主要为饭和粥。世说新语素会第12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典故，东汉陈实在家与宾客讲论学问，命二子烧饭待客。二子因偷听大人讨论而忘记放屁，
结果

淡落赠中煮成了粥。以粥这种薄膳待客显然有些失礼，陈实质问二字道出原委，并复述了刚刚偷听到的讨论。陈实大喜，认为这样的话用粥待客即可，不必非要饭了。这反映出饭食和粥食是当时两种主要的历史加工方法。饭食的主要原料为米或麦，麦饭在东汉时已被看作粗粝之食。粥食出现的更早，因糜烂便于消化，被古人视作养生养老之食。粉食类的发展得益于粮食加工工具的出现，我国古代发明了许多粮食加工工具，如磨、碾、兑、风扇车等。后来又发明了水动力的水兑和水磨等。这些工具效率高，应用广，是我国粮食加工方面的重要发明。战国以前，麦类主要是粒食，战国时发明了食圆磨，才开始加工成面粉。石磨的出现和推广，以及后来畜粒磨、水粒磨甚至风粒磨的使用，使古代粮食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不仅促进了小麦、大豆和谷物的大面积推广种植，还使北方的饮食由粒食为主变为面食为主，主食也日益精细化和多样化，对我国农业文明和饮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粮食类因加工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汤煮、笼蒸、焙烤、油煎。汉唐时面食皆称为饼，饼字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磨面制饼在战国时逐渐推广，西汉时城镇里卖面饼的已经很常见。汉宣帝在民间每到一家饼店买饼，这家饼店就会生意兴隆。东汉时已经出现酒馊饼，是以酒曲发酵的饼，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发面饼的制作技术。馒头是在秦汉时期出现的，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的画像石中就刻画出一个由数层矮屉叠合而成的大蒸笼。敦煌文献中的烧饼、和饼都是将肉或者蔬菜做成馅儿，包在面皮内，或烤熟或煎熟，类似于今天的馅儿饼和包子。饺子是地道的中国传统食品，最早见于重庆市忠县土井五号蜀汉墓所出庖厨俑的陶案上。最早的食物饺子发现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哈拉和卓陶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5000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生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紫禁城的灿烂和威严。北京最辉煌的古代建筑是紫禁城，自15世纪以来，先后有24位君王在这里行使权威。
这个地方是中国近500年明清王朝的权力中心，也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体量最大的皇室宫殿。它的建筑艺术举世称奇，它有数不尽的收藏，使得无数人为之流连忘返。它所包含的历史内涵，使人们阅读它时深深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岁月沧桑。一条看不见的龙脉，北京旧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虽然历史上这座奇妙的城池受到过各种各样的破坏，但今天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旧城仍然保留着基本面貌。中国人在这座城市经营了数千年，大致从公元11世纪的辽代开始，就在这里建都，元明清三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近千年以来，北京几乎一直是中国的行政中心，只是在明代初年和民国时期以南京为首都。这个近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国都，是最高权力机关所在的地方，所以能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留下了如此壮丽的城市景观。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城又一次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在这次建设过程中，人们不断提到一个词，就是中轴线。北京的中轴线，这条被建筑学家梁思成称为伟大的秩序的中轴线，将会被恢复，而且被延长，一直延长到奥运村。稍微了解北京历史的人都知道，恢复和延长中轴线对于北京有不寻常的意义。北京城的面貌在明朝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时就基本确定，它之所以显得如此壮丽而有气势，就在于它有整体的规划。北京古城建筑是从全体来考虑的，旧城中所有的建筑几乎都被纳入到一个统一的脉络中。永乐皇帝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吸收了元代大都中轴线设计，但做了大规模的调整。经过数十年近百万人的辛勤劳作，一座恢宏的都城浮出地面。这座新城由一条长8公里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建筑和景观布置沿着这条中轴线有秩序地铺开，前后起伏，左右对称。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也因这条中轴线而得以形成。这条中轴线是以南城的永定门为开端，自此从容地向北行。在中轴线的两侧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基本对称的大型祭坛，二者一是祭天的，一是祭农的，为这座庄严的城池确立了一个庄严的起点。经过一条笔直而有气势的大街，就到了雄伟的正阳门。正阳门前原来有一个巨大的牌楼，一个大石桥烘托着这座不凡的城南要冲，它是南城的第一个高潮。由此再向北便是中华门，中华门过后经过一个空旷地带，那便是后来所建天安门广场的地方。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欢迎您继续收听。在天安门名时叫承天门的两边对称的建有太庙和社稷庙，太庙在东侧是祭祀祖先的，社稷坛在西侧，那是祭祀农业的，它与这个国家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历史有关，这合乎中国古代体制的左祖右社的构置。由端门到午门进入紫禁城的内城之中，最后由紫禁城的神武门出来，向北有一座景山作为紫禁城的背景。景山中峰的最高处有一个亭子，这个亭子正在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从那儿向北望去，出皇城北门地安门，一条大道一直到鼓楼钟楼，便是这条中轴线的收尾之处。紫禁城就在这条中轴线上，
紫禁城按外朝和内廷来构造，前为皇权建。

0: 狗中心，后为皇室起居区。在外朝部分，先是由紫禁城最重要的主体建筑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太和殿的顶端是这座宫殿的中心，在三大殿的东侧有文华殿，西侧有武英殿，一文一武，显示文治武功的治国思想。内廷部分沿中轴线上建有乾清、交泰和坤宁三宫，在这三宫两侧则分别是东六宫和西六宫。紫禁城的近万间建筑就是这样以一条中轴线统领，虽体量巨大，但井然有序。这条中轴线是北京古城的龙脉，是一条像龙一样起伏的地脉。如果没有起伏和呼应，没有内在的节奏变化，只是沿着一条直线向前，两边布置建筑，这样的方式必然单调而乏味。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布置，左右呼应，前后起伏，建筑在重复中富有变化。午门建筑群有一座正楼，两侧有四座方亭，形成凹字形结构，初看起来显得压抑，但远远看去如同一只凤凰在飞舞，在封闭中又显出灵动。而在紫禁城的北部，有如一条金龙由神武门跃出，腾空高举，景山就是它跃起的身段。八公里的中轴线第一段最长，从南城的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舒缓。第二段较短，从正阳门经过紫禁城到景山，这是它的高潮。第三段最短，从景山至钟鼓二楼，是高潮后的收摄。品味北京古城，就像欣赏音乐的三个乐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寻文脉风骨，听唐宋余韵，追光央视宗师列传，走进大唐诗人的豪情壮志，细品大宋词人的婉约悠长，感悟唐宋八大家的笔墨情怀，一字一句藏岁月，一诗一词润人心，穿越千年时光，邂逅文坛宗师，重拾经典力量，传承中华文脉。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邀您共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声声诵读里遇见千古风流，感受文化传承的温度。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中国农业银行。
1: 有这样一位词人，他如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陆游称其为中兴名臣，朱熹说他天资敏妙，杨万里更把他比作李白，下笔言语妙天下。他的词上承苏轼之超旷，下启辛弃疾之豪荡，他就是被誉为天上张公子，人间第一流的张孝祥。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直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那么，首先要欢迎两位探访团成员，有请张静老师、李波老师。
2: 小撒好，张老师好。
3: 撒老师好，李波老师好。
1: 很多人也对张孝祥这位词人非常好奇，两位能给我们大概先介绍一下吗？
3: 提起这个张孝祥，他可是南宋时期的一位奇人。说他呀读书过目不忘，而且呢是下笔请客数千年。哇，张孝祥23岁，他不仅金榜题名，而且是皇帝钦点的状元。哇，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张孝祥他的才华，而且他的书法写得也特别的遒劲，被誉为是谪仙人。
2: 对，
3: 大家知道上一个被誉为谪仙人的是谁？是李白，对吧？
2: 除此之外啊，张孝祥更是一位极具爱国担当的热血青年，他拒绝同秦桧同流合污，甚至啊敢于和秦桧是正面交锋啊，在朝廷内议和声大起之时仍坚持主战。
1: 接下来我们带各位来看一篇文章，通过这篇文章进一步的了解他。
2: 好，

0: 写出了自己的相貌特征，大小眼儿。
1: 前面他说是细眼观天地，
2: 我们可以说他是用心观察去体会，比如说去体悟日月雷电，蝉鸣莺啼等等，这样他才能写出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这样的千古佳句。
3: 对，至于粗眼看凡夫呢，更多的是体现了他的处世哲学。当面对官场民间那些只为满足私欲而劳碌的凡夫俗子，就粗眼一过，看罢了事啊。他曾说，自是粗才何粗使，长相哪得便图穷啊。一个粗字展现出了他在面对逆境时的洒脱与韧性。
0: 所以一只眼睛看天地，一只眼睛见众生，
3: 对，
0: 确实是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关注一下张孝讲几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4: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岳将军的遗恨究竟何时能解？
0: 张孝祥从小就成长在被靖康之难阴影笼罩下的南宋前期，所以年轻的张孝祥始终把雪耻复国作为他毕生的志向。
5: 我欲乘风去，汲汲世中流。
2: 此时的张孝祥虽被弹劾罢官，但依然心系国事，时刻准备着奔赴前线为国效力。
5: 应念临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
3: 1166年，35岁的张孝祥再次遭到反对派的打击，落职返乡的路上，他以表里俱澄澈一表赤子之心，远离前线，他将如何安放自己的报国之志呢？
0: 虽然南宋这个时候领土减少了，但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却不降反增。这一年和年轻的张孝祥一起参加科举的还有俞允文、范成大、杨万里这样一众才子。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一起穿越到1154年的临安，去看一看张孝祥是如何在科举当中突出重围的。

0: 那欢迎收笔墨纸砚。
1: 嚯，这么热闹的市集，有什么喜欢的尽管说啊，我买单。
2: 真的
3: 不差钱啊？那太好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市集，根据孟良墓的记载，每逢省围之时，到省市人不下万余人。哎，你想从各地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所以还有人带着地方土物到此贩卖，在当时形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科举经济。你不知道这个宋代的科举啊，实在是发达。
2: 南宋呀，虽然它的领土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是呢，参加科举的人数不减反而增加了。
3: 对，
2: 再加上绍兴年间呢，是秦桧把持朝政，他自己的这些亲朋故旧占用了大量资源去推送上去。
3: 对对，
2: 这样一来呢，给平民士子们真正有才学的人上升的空间就非常狭窄。于是呢，这些士子们一方面要么呢就趋炎附势，去攀附权贵，要么呢他们就只能猜题押宝，
1: 有些旁门左道了。
2: 对，比如说还有这种占卜的。
4: 我帮几位相貌堂堂是来参加科举的士子吧？
1: 那当然。
4: 不过啊，这能不能高中占卜说了可不算。
1: 哎呦，听您的意思您有办法？
4: 几位随我来。哦，
2: 有门道。

0: 这么多古玩字画。
1: 先看看这个。哦，
2: 难道这是当朝宰相的字？
3: 秦桧的字。
1: 诸位果然好眼力，若你们懂得欣赏这幅字，想要高中又有何难？200两。
3: 200两买这幅字？
1: 哎，这个可不买。200两，一位。
2: 一位？
3: 这样，我先一个人去看看。
2: 你可千万小心。
3: 放心，一个人呢。
1: 您拿好，楼上请。
3: 您两位到对面茶铺坐一会儿。
4: 好，
3: 我去去就来。
4: 嗯，小心。
5: 叫什么呀？
3: 在下撒贝宁。
5: 哪里人呢？
3: 荆州人士。
5: 学的怎么样？
3: 学的嘛，但是家境颇为殷实。
5: 哎，来，拿去看看吧。
3: 哇哇哇哇哇！这靠谱吗？这真的假的？
5: 那是自然，这里面可都是我们自己人。
6: 秦公果然了不得，听说秦轩被内定为了第一，咱们之中也有人上榜。
3: 整事不还没放榜吗？
5: 现在你知道这钱花得值了吧？
3: 值值，值！当我没来过，我还有事儿，先告辞了。
6: 惊爆内幕！惊爆内幕！哦哦，
3: 说出来你们都不信。我在上边，看到了这次科举所有的考官信息。哦，我跟你讲，居然他们还设计让秦勋，你们知道是谁吧？
7: 当了这次省试的第一。
6: 我跟你讲，这秦桧和他这些党羽们简直太猖獗、太明目张胆了。
1: 说的对。在下陆游。
2: 武官先生啊，
6: 原来是武官先生。在下撒贝宁，今日有幸在这里遇到武官先生，真是太巧了。来来来
0: 来来来，
6: 您赶紧坐。哎，
3: 我跟您讲啊，秦桧借着喜论恢复之名，把先生从这一次的科举当中除名了，还望先生不要气馁。
1: 秦桧之流，可夺我功名，却不可夺我心智。况且此次科举人才济济，他秦桧就算能只手遮天，有才之士也定能突出重围。
3: 说得对。
0: 说得好。
2: 是呢，我们也听说这次参加科举的士子中，其中有一位叫张安国的，更是才华斐然。
1: 张安国，陆某自然识得。哦，他天性倜傥，文章过人，其书法尤为精妙，颇有颜鲁公之风。
0: 常言说字如其人啊，将来必是一位忠义耿介的君子啊。哎，
1: 想当君子可不容易啊。哎，就如当年岳将军一样含冤而终。
8: 公元1154年，张孝祥赴临安参加廷试，与于允文、杨万里、范成大和秦桧之孙秦勋等人同场竞逐。

0: 秦勋策论有乃祖之风。秦相公，这状元你家孙儿能不能当啊？
1: 启奏陛下，为国家栽培栋梁乃是臣之本分，若秦勋得陛下慧眼出人一头，也是陛下的魁首，国家的状元。

0: 第一名，河州张孝祥。第一甲第二名，婺州曹冠。第一甲第三名，健康府秦勋。
1: 恭贺陛下又得贤才。
2: 上前谢恩吧。
3: 谢陛下隆恩。
4: 本科状元张孝祥是朕亲弟，秦相公既要栽培栋梁，不如今日试试他如何。
2: 张孝祥，你既蒙天恩，可这状元二字分量几何？
5: 学生以为状元二字不在才学，而在风骨。学问可以栽培，若骨头弯了，这天下士子的脊梁也就断了。
2: 状元不只是士子的脊梁，也是
6: 大宋朝的栋梁。
2: 你这个字取得好，安国。状元安国可有良策？
5: 谨遵相公教诲，

0: 学生十岁那年，听过一个故事。堂堂抗金将军，锋刃直捣黄龙。金人说，想撼动他的军队，比撼动山河还难。可就是那一年，就是这样一位忠勇之士，遭人弹劾入狱，因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死。
1: 还是请秦相公读吧。

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行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陛下，状元的札子老臣不敢再读，

0: 张状元，
1: 今日所言是为国事，相公不敢读，学生来背。
2: 今日所言是为国事，
1: 相公不敢读，学生来背。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即复其爵，后续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
3: 今日这札子便是为岳将军
1: 沉冤昭雪。
0: 张状元，身为人臣，
4: 不能只有个人荣辱，要分得清家国大。
1: 何为家国大义？良将含冤而死，叫前线将士寒心，让天下百姓流泪，让金人有可乘之机。
5: 安国，
1: 敢问相公，何为昭彰公道啊？
5: 禀陛下，安国的札子是一时意气而行，或有轻狂之罪，绝无不敬之心。
0: 张状元，你师学谁家？
1: 学生师学杜工部，学他治军尧舜上，学他忧国忧民心。
0: 在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啊。老夫喜欢他这一句。
1: 若苟且求和，构陷忠良，学生不知这天下苍生如何无忧。
0: 字又是学谁的呢？
1: 颜鲁公。
0: 字体端庄，气势凛然，好字，好字。
1: 他为人刚正忠烈，自然写得出浩然正气。
0: 状元公当真占尽天下好事，启禀陛下，类似的札子老臣读过许多，若论文辞酣畅，比例遒劲，当属此篇。只是锐气盛了些，但是状元公嘛，自当如此。
5: 张孝祥，你今日殿前冒失，该罚。
1: 高尧魔，高尧魔中有这样一句：“何谓乎巧言令色恐人？”是大臣高尧劝谏禹帝，不惧怕巧言令色的奸佞之徒。
5: 但秦相公看中你，朕便赦你无罪。
1: 谢陛下，学生谨记。
6: 公元1154年，张孝祥被宋高宗亲擢为状元，此事触怒秦桧，秦桧便授意他人诬告张孝祥的父亲张琦意图谋反，将其投入诏狱。
1: 爹，
7: 孩子，
1: 孩儿不孝，让你遭受诬陷，代我受这老人之苦。
7: 苦什么？我儿中状元当日，便为岳将军上书平反，爹骄傲。咱们家骨头硬，你大伯出使金国，被扣押15载，持节不便，是我大宋朝的苏武。我儿你痛骂奸佞，是当今祢衡

0: 爹输不了，是不是我错了？这状元的婢不能出墙赴弱，不能上阵杀敌，不能济世安民，只能给家人带来灾难。
1: 张孝祥，爹给你取的字是什么？
0: 安国，
1: 何意？
0: 收复河山。
2: 志存安国，彼可曾代战？彼要握紧，命要留住。记住。
0: 记住了。
2: 张琦在狱中绝不屈服，以死而待。
3: 直至秦桧去世，才得到赦免。一个没有家中背景，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
4: 对，
3: 就敢于当时把持朝政的秦桧对立，为岳飞伸冤，这勇气从何而来？张孝祥的成长经历，我觉得特别好的印证了心理学上的。 童年决定人生，绍兴十一年对于张孝祥影响特别大。这一年的12月29日，一旦英杰岳飞岳鹏举，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风波亭。这一年张孝祥刚好10岁，消息传出，天下宗室之事莫不为之冤愤呐。张孝祥从小就以乐舞木为榜样，所以。 岳飞被陷害，对于张孝祥成长经历来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也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忠愤报国的种子。
5: 在我身后啊，有一幅跟张孝祥有关的这个文物，这是一幅黄庭坚书法作品的局部图，写的就是汉代的这个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 这个马援我们都知道是英勇和忠烈的一种精神象征。你像这个穷且益坚啊，马革裹尸这两个成语，好像都是因马援将军而有的。
4: 对，
5: 张孝祥在这个提拔当中是有这么一个评价，叫信一代奇笔。
6: 这个奇笔的夸赞，不仅仅是在夸赞书法。 不仅仅是在夸赞这个刘禹锡他的诗写得好，更重要的是说这个诗中的灵魂，这个人物本身的这种奇伟的品格，才是我们一直代代承传的这种精神。
3: 秉持气节的张孝祥在进入仕途之后，说老实话，一开始是发展得很顺利的。28岁就任中书舍人，这不得了，这是外廷的大秘啊，将来极有可能拜相的。但是守朝堂之上。
5: 何战两派的影响，风波的波及，再加上张孝祥年少气锐，啊，又是主战派，正刚直敢言，惹得朝廷中的投降派纷纷不满。他在1159年就被弹劾罢职了。虽然被罢了官，但是身居这个闲职的张孝祥，他心并没有闲下来，
6: 对，
5: 还在不断的给这些前线的将领写信，说：“听啊，必。” 轻松，果然到了1161年，金人单方面撕毁了绍兴和议，大举南侵。我这儿有一封当时张孝祥写给这个王权将军的一封信，我们可以借送信之机前去军营探访一番。
3: 太好了！
7: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
8: 《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9: 站住！来者何人？
10: 在下撒贝宁，事关紧急，有一封信要交给王权将军，烦请通传一声。
9: 王权一听到金人来犯，连夜便带着金银细软，家眷老小跑了。
10: 但托我们送信之人，可说此信？
9: 至关重要，一定要送到啊！
7: 如今军中主事的是余舍人，不如你们跟我去见见他。
10: 余舍人，可能就是张孝祥的好友余允文。
11: 啊，兵府先生，
10: 若能见到余舍人，那就更好了。多谢多谢，
11: 请跟我来。
7: 你们是何人？
11: 在下。

0: 撒贝宁，见过于舍人。这位是丽君，张娘子。
1: 哎呀，好啊，安国在信中提出了很多沿江防御部署的建议。诸位，我先去和众位将领商议一下，你们几位稍等片刻。啊，
0: 哎，这是他们推演战局的沙盘是吧？这船旁边怎么还有小轮子呀？嗯，水陆两栖的，
2: 带轮子的这种叫车船。
3: 像这艘船，就是著名的蒙冲了。当时宋人的造船技术是举世闻名的，当时他们的各种的战舰种类大概有40多种。当时组建起来的水军十分强大，甚至连火药在当时也已经开始应用于宋军的水战之中了。
1: 诸位久等了，请坐。
0: 好，谢谢先生。
1: 多亏诸位送来安国的信，正解我军，燃眉之急啊。
2: 安国先生罢官之后依然关注时局，甚至还亲自到了淮南前线。
1: 不错，他洞察到了金人有南侵的企图，于是谏言于朝廷，并断言金必败盟。
3: 那如今看来，安国先生所预言者真是字字皆中啊。
4: 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宋将王权不战而退，太尉李显忠按兵不动，致使江淮防线崩溃。时太守任谷守宣州，张孝祥虽是在野之身，仍入营守城，

0: 金军过了淮河，健康王权不战而退，池州李显忠按兵不动，这仗还怎么打？
1: 海州，那日你曾说过，我们一并守城，生死与共。
2: 太守，
1: 你想走，那就带上50万宣城百姓，1000守城将士一起走。
3: 眼下，江淮门户打开，
0: 不到十日，金兵便可长驱直入。宣城的兵力你不是不知道，我除了坐以待毙，还能做什么？
1: 朝廷已派于兵府前来督战，只要我们多守一日，守住后方，就能帮于公布防，多争一日之计。
0: 只是督战，不是主帅，他不会趟这滩浑水，
4: 他必力挽狂澜。
1: 我信他，只要王权、李显忠援兵一到，成犄角之势，金兵再无可乘之机。太守，你可敢向两位太尉休书，臣民厉害，劝其回防，宣城自能守住。
0: 那王权、李显忠都是朝中权臣，
1: 权臣又如何？太守若有所顾虑，我便以自己性命休书，绝不牵连于你。
0: 可你只是在野之身。
1: 在野之身又如何？他二人置江山百姓于不顾，我大宋子民便人人得而讨之。

0: 一起守城，生死与共。
1: 好。
2: 张孝祥作与李太尉显忠书，待任信如与王太尉全书，劝江淮将领通力合作，稳定前线军心，为于允文重整军务争取了时间。
3: 采石矶江面狭窄，金军战船虽多，摆不开阵势。我军兵力虽少，好在快艇便捷，以小博大，未必不胜。此战的关节在此处，杨林洞。
0: 杨林洞，今人强攻不成，
4: 只会抢占杨林洞，
0: 包抄采石，
3: 只能赌上一把了。面瑞大夫，随意。
0: 飞船，趁天明起雾起，埋伏在杨林渡口，随我主动出击。
3: 一对海丘船呈纵列埋伏，两岸设有弓弩哨。
0: 此处峭壁环抱，我军可封锁江面，成合围之势。
5: 胜败在一攻，
0: 妙计。
1: 不知愚公能否与安国心意相通？
3: 于兵府定会知我心意。

0: 我军大捷，
1: 突战于兵府，率队侵占杨陵渡，秦军败退，我军大捷。
2: 果真是杨陵渡。
3: 学习鲁成敬，风曰楚云流。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涣散如今风景，剑竹看吴钩。我欲乘风去。
4: 公元1162年，张孝祥前往宋高宗驻地的建康，并专门拜访了建康留守张俊，以期在时局动荡之际，臣民心智，为自己重返朝廷，匡扶国事。
5: 铺展前路，
0: 又到了正月十五了。这一盼火树银花，瞧着，还真像个太平盛景啊！
3: 采石矶大捷，余用仍在，
2: 庆功的酒还没喝完，议和的使节已经在路上了。
0: 张留守上奏召集议事抗金，札子也被压下了。
3: 配罚。 我当年对着黄河发誓，无论多难，都要试一试。可如今，连淮河都过不去了。刘少，
0: 这是门外一个叫张孝祥的郎君递过来。
3: 快有请！晚生张孝祥，偶得残词，难以全篇，特向留守请教。请。张安国，老夫早有耳闻，你这“戴天术，非人力”六个字。 这是在剜老夫的心啊！
2: 剜心的，并不是词，而是今晚的月亮，照不到中原的。

0: 留守这国，这战鼓当年跟随老夫督战岳家军平定洞庭之乱，誓师流光式步兵，大破魏军。可如今空守着健康中心之地，再也发不出声了。留守可曾听说？
1: 济南府中有位义士，辛弃疾。此人前几日来过建康，说是在北边组织起义军，要我军支援，决策向南。有这样的青年，有这样的热血，这战鼓不会断的。晚生的词不足半阙，可心中完璧之志不差分毫。
0: 晚生斗胆，请留守擂鼓，让我续完全篇。留守乃是历朝之臣，您擂鼓才够响啊。可老夫的鼓声还能胜得过那合议之声吗？
1: 总得要有人施上一试，让这鼓声震醒了装睡之人，让月亮照一照人心。

常怀妄断，观赛莽然平。征尘暗，双风静，巧变声，暗消凝。追想当年事，待天数，非人力，诸寺上，弦歌地，一山星。念腰间剑，匣中剑，空哀度，竟何成？诗一诗，信徒状，遂将灵。

闻道中原已老，常难忘。翠宝逆境，是行人到此，终分泣天音。有泪。

0: 原来张孝祥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当中即兴写下了这样一首震撼人心的六州歌头。
1: 对，无论时间过去多久，都难掩词人心中的热血啊。难怪有人称这首词是南宋第一战歌。
0: 那我们回去好好的解读一下这首作品吧。
2: 好。
3: 这首《六州歌头》，其实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它的这个情感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看它第一句，就让我们就觉得心潮澎湃，常怀望断，关塞莽然凭。真的就像杜甫的诗里所讲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1: 但是要知道，它可是席间即兴之作啊，尤为难得啊。你看他写道，是行人到此忠愤泣田英，有泪如倾。那不只是作者有泪如倾啊，那所有席间的听众也是有泪如倾啊。据说当时铮铮铁骨的名将啊张俊都是不忍卒读，为之罢席而入。可见这首词的感染力之强。张孝祥应该是小时候听着岳飞的《满江红》长大的啊，所以他是接过了岳飞手中的精神火炬。你看，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是祖帅的誓言。
0: 对，
1: 而朱四上，弦歌地，一山心，这就是志士的悲歌啊。使一诗心图壮，碎江陵，是对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隔空回忆。
4: 公元1162年，张孝祥出任抚州知州，当地乡军因被拖欠军饷引发哗变，众官员无人敢往处置，唯张孝祥一人独赴险境。
5: 不要！围攻军库那天，县里的大老爷们被吓得是抱头鼠窜。今天杀了这次，大不了咱们就反了。
6: 杀杀杀！
7: 刀下留人！
6: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7: 住手！
5: 一人一骑，要有胆量。你是何人？
8: 抚州知州张孝祥。
5: 新来的状元出身，可惜不是个武状元，你走吧，换个武的来。

0: 林川湘君，我以为你们有骨正气，可没想到，你们只敢把刀挥向和你们一样无助之人。杀了他，你们和叛军有何两样？
1: 杀了你，我们也不亏。
0: 杀了我，然后呢？投奔金人做叛军，还是落草为寇做乱贼？
1: 程知州，你错了。
0: 你们这些当官的，只知道议和，朝廷既无心杀敌，我们又何苦尽忠？是你错了，前线将士势如畏寒，你们在后方作乱，为那些讲和之人仗气焰，
1: 让他们觉得我大宋抗金义士都是乱臣贼子吗？
0: 弟兄们，别听他狡辩，我们只要拿回我们应得的。王安，爱读书，你娘最疼你，舍不得你入伍。 你却说宁伟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今日乱贼王安，这是你娘希望看到的。林川湘君168人，样貌特征、家世过往，登记在册，我全都记得。
1: 状元郎好记性。
0: 兄弟们既要反，便把父母亲儿忘了。你们忘得了吗？你爹跟随岳将军征战，拼死阵前，你大哥去年采石矶一战，与金兵同归于尽，你忘了吗？
1: 提这些做什么？
0: 因为他们是英雄。 你呢？别说了。你爱喝酒，喝醉了就爱给兄弟们背叛江湖，这是你爹教你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死者，难道你只有懦夫之恨，乱军之怒？
1: 我这都是被他们逼的。
0: 起来，你入伍4载，连升2级，严守临川县。上个月为兄弟们讨军饷，被贬20，你心中有正气，孙晟，你做不了叛军。
2: 知州大人。
0: 我们认罪，求知州大人宽赦。
3: 林川湘君，无奈而返。你们的委屈我定会查明，你们的军饷我也会为你们讨回来。
0: 今日，凡放下兵刃、改过自新者，免死。
2: 谢知州大人。
1: 谢知州大人，
2: 张执周，别再让抗金的义士寒了心。兄弟们，我对不住了。
1: 张执周，
2: 你何必救我？
1: 论罪，我必死；论错，我有什么脸再活着？论错。
0: 你情有可原，论罪，你罪不容诛，
1: 这是大宋的法度，不能变。认错伏法，我自会据实给你写判决书。

0: 这时候的张孝祥才31岁，就如此有勇有谋，忠肝义胆。
1: 确实如此。
0: 我们这里也准备了一件文物，就是当时张孝祥他在平江任知府的时候他的一个书法，而且选的正好是他的楷书，他是抄录的《汉书·书广传》，也就表明了自己的一种心志，就是希望能够造福百姓，真正的成为一个好官。
1: 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叫字如其人啊，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他学习颜真卿书法的那种笔意。他的书法其实在当时非常之有名啊，甚至宋高宗曾经下过断语啊，其书法必将名世啊。所以你看他兵法学岳武穆，书法学颜鲁公，颜真卿其人其书都可见是张孝祥诗法的典范。
0: 他也确实在政坛上留下了立正扬声、遗爱六州的美誉。在张孝祥知潭州的时候，他还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把当时的思想界的新秀朱熹邀请到了长沙，然后跟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氏一起举行了非常有名的朱张会讲。
1: 这在学术史上可谓彪炳史册啊。
0: 是的。
2: 但是我也觉得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时期突然张孝祥想起

起来要举办这样一个会奖，就是当时它的用意以及这个会奖产生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样的，我想我们可以前往1167年的长沙去看一看。

0: 应该就是这儿吧。这今天是什么？是大学新生报道吗？怎么还都带着铺盖卷来的这呢？
1: 当时的朱张会甲啊非常著名，因为朱熹和张氏他们本身都是当时的名儒，力促此次盛会的又是张孝祥，
2: 而州知州，
1: 对呀、啊，他又是一州之长，所以可见盛况空前。
0: 文化盛会，真是
3: 这个盛况空前到什么地步啊？史料记载叫一时舆马之众，引池水立河，就是来引水的车马把池水都喝干了。你就想人多到什么地步？
0: 那我们进去看看。
4: 袁慧先生说：“先涵养，后查实。”功夫要下未发时，真是鞭辟入里呀、啊！
5: 我觉得还是敬夫先生先查实后涵养，在已发的时候下功夫。
0: 什么已发未发的是什么呀？哎呀，
3: 今天可惜了，看来今天探讨的是中庸的核心理念。这个已发未发，中庸说人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啊，守住度，不过分，这就叫和。至中和，天地都能够各归其位，万物生长，这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哦，
0: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
1: 朱张会讲，他不仅仅是说学术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国家危亡、民族兴废之际，我们关于思想、关于出路的一次非常重要的积极探索。
3: 所以这一次的朱张会讲，并不只是得到了理学上面的精进。也是回应整个时代的需求与思考。
0: 真理不变不明，
3: 确乎如是啊。
6: 在下张孝祥。
7: 好，刚刚听了几位的讨论，观点十分独到，某深以为然。
0: 原来是安国先生。在下撒贝宁。
3: 在下李波。
1: 在下张静。
7: 莫非你们就是宾府所说的三位奇人？
0: 奇葩，
3: 奇葩之人，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仨。
7: 来来来，请随我园中一叙。
0: 太好了。我也好奇，为什么先生在这样一个时候，力邀袁慧先生到潭州来讲学呢？
7: 我此番筹办讲学，所求并非一时之结果，只是想给当世迷惘的学子们寻一个方向。自南渡以来，道统飘零，世人彷徨于立身之本，学子们也困惑于义利之变。张某唯愿借此辩论，使政治与学复而为一，从而实现一国家将于世而有祸与。
1: 安国先生既有如此的金抱，那您现在又是正值壮年，为何会多次主动的辞官归隐呢？
8: 张孝祥屡遭罢黜，渐生归隐之意。公元1166年，张孝祥因遭言官弹劾被罢官。同年中秋前夕，他自晋江府北归，途经洞庭湖。

0: 弟子降西北冢，
1: 暮渺渺兮愁余，
0: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香。
2: 先生的词句我只听懂秋风和落叶。
0: 这是屈子写洞庭湖的句子。
2: 这湖上哪有风啊，我看先生是心有事才看见落叶的吧。

0: 我为官12载，3次遭弹劾，一年2度动听。我这罢官之路啊，怕是越走越顺了。
1: 你用那憋屈的句子，不管用，你得像我这样。

0: 嗓音够亮，再来一次。
1: 好。啊！老郑，你倒是有着未尽之风啊！
0: 你心里还有风啊？再喊。
1: 此风非彼风。
0: 不管什么风，对着洞庭湖你尽情的喊，他都能接住。
1: 干干净净的一片湖，却遭了这么多晦气。
0: 30年前也是这样的好月光，
2: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你看这月亮，真好看。明日便是中秋了。
0: 明日，我将先生送上岸，便回家陪老娘看月亮喽。
1: 老郑，我再给你念一首好词，就当是送给咱娘的贺礼。我让这天地万象做宾客，如何？
0: 好气派！我也给你往一筐星星下酒。

0: 张孝祥于公元1168年再度被朝廷启用，受任之荆南府监、京湖北路安抚使。
1: 大人，这是修筑寸金堤5000名义夫的名册，应当在本月发完最后一次工钱。
2: 一文不能少，一天不能欠，速办。
3: 是，知府，万应仓的粮食比上个月多了300斤。
2: 运力还是不够，加人手，加卸货手，增加1倍。
4: 是。
5: 知府，
4: 是
5: 您的信，加急。可是有什么好事，从不见知府如此高兴。
2: 是于兵府被召还朝，看来是要升官了。他主战抗金有望了，他说6月要来抗，以我被罢官的经验，怕是等不到他来，我便先走。
5: 下官有一事看不明白，您常说归隐田园，也知道早晚被罢官，可为何您又一日一日坐在这儿，事情一件件的做？自打您来到荆南府，手中的笔是一直没停过。
2: 罢官归隐，还不因为想做的都做不成，趁我还在任上，一日当做2日用，事情就能多做1倍，长久下来，我比那旁人还能多活1倍的年岁。
6: 朝廷诏书。
7: 知府接赤牒，
2: 请容我片刻。

0: 你们可还有未决之事啊？
1: 知府，新漕船尚无着落。
0: 批文在此，不用半月便到。务必保证前线军粮用度。
2: 学宫修缮、军库翻新的文书，请知府批示。
0: 经你文章一全，边防物资一足，40日定能焕然一新。
2: 是。

0: 张小祥在荆南府任上再无遗留的公文了，请宣旨。
1: 卿，尚书请归，回乡侍亲。朕虽惜尔才，然孝道为重，准张孝祥致仕回乡。
0: 臣领旨谢恩。

0: 因主和派掣肘而北伐无望，张孝祥在屡遭罢官后，于公元1169年领闲职致仕，归芜湖侍奉父母。同年，时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的于允文赴芜湖探望张孝祥。
1: 哎，学生可以明明白白地说，今日上这闸子，是为岳飞岳将军沉冤。

0: 安国，安国，哎，
1: 啊，禀陛下，安国这札子是议事义气写的，或有轻狂之罪，绝无不敬之心呢。
2: 我当年没那么说过，
1: 当年就是如此。
3: 我们那一科，兵府兄执掌枢密院，范兄也被刚升任为礼部员外郎，我是状元，配你们比下去了。
2: 早知道你是这个意思，当初啊，我就应该拦住你，不让你上这个闸子了。
1: 是啊，我比不过你于兵府，我还比不过他范志能啊。
2: 真要是被劝住了，你就不是张安国喽。
1: 知我者，于兵府也。
3: 哎，你不觉得你我二人的名字取反了？哦，
2: 怎么说？
4: 允文，允武。
3: 当年你指挥采石矶大捷，
5: 那才是大丈夫想活成的样子。
4: 而我，留手中一支笔，弹劾安邦定国。
2: 呼海，平生豪气。

0: 功。
1: 当年将士们喊着你的词冲锋陷阵，我逢人便讲，那是我的好友安国写的词，你知道我有多骄傲吗？还你那首六州歌头，使行人到此忠愤弃天鹰，有泪如倾，这可是战歌呀。
2: 战歌，
1: 安国，刀枪能够收复疆土，你的词却能夺回人心呢、啊、
2: 夺回人心。

0: 余斌甫，说实话，我的词比东坡弱。<笑>安国呀安国，你呀，定是醉了。这等话如何说得出口？东坡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凡人是写不出来的。<笑>是实话。 可你是张安国，当年夺魁首，用不了十年，你的词必定要超越东坡，
1: 更是实话。来，
0: 来，可是你的笔不能停啊，
1: 定不。

0: 说定了，十年后，待你收复中原，便和高楼之上等我。到时，再给你提首好词。
1: 好。
0: 十年以后，我不过七十，还有十足的中气来唱你的好词。
1: 莫说大话。<笑>十年后，我还不到五十，比你现在更轻壮，更有气势。哎。
2: 我先来试一试，
3: 试试。
2: 我欲乘风去，
3: 我欲乘风去，提及施周流。
0: 再来，再来，
2: 提及施周流。

0: 张孝祥一生力主抗金，为官正直，其词风豪放慷慨，多书写爱国之志，文章亦为世所重。朱熹曾评价他：安国天资敏妙，文章正事，皆过人远甚。
1: 在宋词的世界里，中秋明月是一个被反复引用的主题，但是能够被称为三阙鼎足之作的只有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然后再就是辛弃疾的木兰花漫，以及张孝祥的这一首念奴娇过洞庭。
2: 这首词真是构建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完美圣境。上片说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你看月华星河还有诗人的内心，这就是三位一体啊。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干肺皆冰雪。冰雪之意在诗词中是别有深意的。
1: 对，
2: 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到文天祥青草立冰雪，还有张孝祥干肺皆冰雪，体现了作者冰雪的人格。所以这是他的自白书啊，在萧晓面前那种伟大的人格全然袒露。所以此时真的是叫此性光明，亦复何言啊。
3: 因为苏轼在讲这种天地人我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更强调的是一种共事，而到了张孝祥的笔下，我们感觉的它是一种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的
2: 主体性。
3: 我们也不难找出来张孝祥和辛弃疾之间的这种程序，像我们熟悉的张孝祥讲孤光自照，干肺皆冰雪，而到了辛弃疾的笔下，直接就是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也有说湖海平生豪气，辛弃疾就不改了，直接就引用了说更觉元龙楼百尺，湖海平生豪气。
2: 所谓青况豪雄两擅长啊，苏辛之际紫金梁张孝祥既继承了苏轼的豪放，又有着一种刚健之气，就使得豪放词风到了南宋词坛为之一变。从张孝祥开始，这种豪健之气已然蔚然成风，到了辛弃疾就可谓蔚然大观。
1: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提到张孝祥扼腕叹息，38岁英年早逝，但是我却反而觉得他不是一颗陨落的星，恰恰相反，他是在他自己有限的生命里释放出了全部的能量。在那一瞬间，他是星空里最耀眼的那一个。天上张公子，人间第一流。我想这个第一流指的不仅仅是他的文章才华，我觉得更有他的人格品质在里面。更重要的是他留给我们后人的这笔精神财富，我想干肺冰雪忠义报国，就是他为自己以及为后世树立的最耀眼的一道精神标杆。
0: 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将微光汇聚成农行力量，星河闪耀，点亮世界。中国农业银行普惠金融，让小微不再微小。
4: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不懈耕耘，充盈广袤沃野，用心创造，振兴富裕梦想，让发展无限延伸，让幸福触手可及。中国农业银行。
1: 即事即物，身轻革之。先生虽然退隐归乡，但心中仍然念着躬身治学之事。
6: 洒君，许久未见。这是敬夫前日来信中的叮嘱，见字如面，倒是让我想起了岳麓的时光。

0: 先生，不瞒您说，在下正是来自千百年之后。先生可知，岳麓书院千百年后依然弦歌不绝。
1: 岳麓书院千百年后犹在，那这后世学子又是如何践行这经世之志的？
0: 不知道先生可愿亲自前往千百年之后去一探究竟？
1: 好，便去这千百年之后。
0: 请。
1: 请。

0: 小区，这果然是岳麓书院。正是啊，先生。这岳麓书院从始建到今天，中间经历了七次损毁，但是七次重建，根基至今未曾移动半分。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真好。这八个字。 道尽此地风骨啊！岳麓书院能有今日之盛景，离不开先生当年在此任职的时候对文脉的推动。哎，接下来我带您到里边看看。
1: 好，请。
0: 您看这个匾额，实事求是，这是胡湘学子千百年来共同坚守的一种精神内核。在大宋之后的千百年时光里，岳麓书院。 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家、学者，包括像儒学大师王夫之，还有首倡师以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以及在危局中匡扶社稷的曾国藩、左宗棠这样的人，都是秉承着这样的理念，把湖湘文脉传播到了天下，
1: 能为这一方文脉埋下如此深厚的根基。
0: 是我们之幸。您当年主张要将所学用于实践，造福于民，直至今日，岳麓书院仍秉持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在给学子传道授业。我带先生去看看。
1: 好。
2: 萨学，这眼前之物，前所未见，快来给我讲讲。
1: 这里啊，是湖南大学。 庐山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成果，湖南大学秉承了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文学精神，他们把工业设计学科运用到了实践当中，无论是上至苍穹星河，还是下到山川矿脉，他们设计的东西都是和国家百姓息息相关的，能够实用的一些技术。素月纷飞，民和共饮之下。
0: 先生笔下那令人神往的太空，如今我们已经可以亲身抵达。没想到这千百年后的后人，竟能步入星河，宇宙万象的举杯。
1: 这就是庐山实验室的年轻学子们畅想设计出来的一款月球植物实验车，它相当于把地球上的良田搬到了月宫。
0: 您再想想，没准儿，三载五载之后，他真有可能带着我们到月亮上去耕田了。
1: 到这月宫之上做耕田夫，
0: 对。
1: 到那一日，萨军一定记得要我同往。
0: 那一定。
1: 其实现在啊，在湖南很多大学的类似像庐山实验室这样的机构，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 这些年来，国家一直在鼓励搞科研创新，像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也为提高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金融服务。你比如像这个庐山实验室，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也得到了中国农业银行的大力支持，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学子在完成学业期间心无旁骛的边学边用，去做出更多的成果。

0: 老君，这是何处啊？
1: 先生，我要带您去见一位故人。
0: 故人？越王一相，这岳飞岳将军。
1: 正是。此处名为岳王亭，这是后世百姓为了纪念岳飞将军而修。您一直想为岳飞将军昭雪，在您之后，宋孝宗为岳飞将军彻底平反，定谥号为武穆。国人一直受着岳将军爱国精神的感召，每当民族存亡之际，总会有人挺身而出。岳飞将军在民间、在庙堂地位都越来越高，甚至被后世尊为武圣。
2: 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寻人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这一天我等了好久。
1: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如今大江南北为岳飞将军塑像立庙的不计其数，我们更是把岳飞将军的《满江红》写进了教科书里，现在的孩子从小就会读。
0: 岳将军，你听到了吗？没想到这千百年后，湘江两岸竟已是琼楼玉宇，万象更新。
1: 这潇湘之水，见证着一代又一代湖湘子弟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从这湘水之畔带向世界。

讲述人生百态，用声音传递人间美好故事。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有声剧场栏目，欢迎您的

0: 可能是因为变了环境不适应，赵全的病呢就突然大发作了。他挣脱了护士，一个人就跑到了楼顶上去了，就从那里跳下去了。C'est
1: pas normal qu'il soit parti comme ça. C'était un type bien. C'est pas normal.
0: <音>李霍连呢？不知道，最近我们也看不到他人影。哦，我回来的时候碰见他了，他说他去找工作，然后呢就神神秘秘的进了一家咖啡馆。我走过去一看，里头已经一群人聚在一起了，嘀嘀咕咕的，不晓得在商量啥子。
2: 我在政教上那里听说。
3: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陈露是两面派，当面说支持学生，其实背地里勾结法国警察，镇压和驱赶学生，以至于有些人放话要效仿荆轲刺杀陈露。这个李火莲，他本身性格就暴躁，我现在真的担心他不要掺和进去，做出什么傻事来。
0: 嗯，荆轲是谁啊？
4: 武豪兄，我在法国北部很安全，中国的工友们对我严密保护，不走漏一点风声。他们称呼我先生，不让我出去做工，留我在工棚做饭和打扫卫生。我还给他们读报、讲课、代写家书。这些可爱的工友。 一旦相信了你，心肝都可以挖给你。我在这里和比利时的聂荣臻、刘伯坚也联系上了，他们也密切关注建立组织的事儿。

0: 中午先生好。
1: 啊。
0: 我是蔡和森，这位是向景玉，这位是李荣志。
2: 哦，是留法的学子回来了。哎，虽然是败军之将，但也不必满面秋风啊。你们仍然是英雄，应该受到欢迎。来来来，屋里坐。
3: 哎呀，我这个地方是我临时搬过来的，比较乱。哎，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
4: 中午先生。
3: 哦。
4: 这是我们从法国给您带的礼物，您看看。
5: 哟，哎呀，好的好的，有用的有用的，谢谢你，来来来。向景瑜啊，早就听说了，巾帼英雄是吧？听说你们在法国已经结为连理了，举案齐眉，和如琴瑟，祝贺你们呐！
4: 谢谢钟普先生。我们一直都在学习您主办的新青年，您是我们的领路人啊。
5: 哎呦，李隆志啊，一员猛将，我听那个小赵师演讲，你是一条毛茸茸的大虫，喜欢喊打喊杀。
0: 没那么严重，这个家伙他给我夸张了。
5: 哎呀，三位都是乡人啊，湖南真是出人才啊。我在日本啊，我跟孙文讲，我说湖北不出人才，哎，结果那个黄侃在隔壁听到了，跑过来就对我吹胡子瞪眼。
0: 先生，延年和乔年在那边。
5: 哎，孩子大了，他们的事情由他们做主，我们谈我们的。
0: 哦，
5: 蔡林斌，早就听毛泽东介绍过你哦。我还把我们两个人的通信发表在去年的第四号《新青年》上面。
0: 先生，您的回复我早就拜读过了。我提出啊，马克思的精髓在于综合革命说和进化说。我知道您对我的提法不太满意。
5: 经济制度的革命啊，是创造历史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等同于自然进化说。啊，先不谈理论了啊，听说你们在法国啊，经常争论，吵得不亦乐乎。现在是风雨同舟，成为难兄难弟了。
0: 自从反饥饿请愿失败以后，我们就联合了，
3: 这是好事情啊。
5: 只有通过社会的实践和斗争，才能找到通往真理之路。在法国，他们没有挨饿吧？
6: 他们
0: 饿是免不了的。不过我们大家条件都差不多，所以就不觉得穷了。
5: 啊。这个他们兄弟两个从小是在安徽农村长大的，我也没有顾及他们。说句老实话，我这个做父亲的不太称职。
0: 先生，您对他们的要求太严格了，从小就让他们秋着凉水吃大饼，冬无棉被夏衣褴褛啊。
5: 我是想让他们能够早一点经风雨见世面，日后能够成为改造旧中国的栋梁之才。现在看起来心是狠了一点。都说慈父慈父，我这个哎，不说他们不说他们，还是继续谈我们的
0: 啊。先生，里昂大学这次抗争我们虽然失败了，但是让我们力量拧在了一起，让我们血液留在了一起。
5: 失败不见得是件坏事情。我在广州啊碰到孙文，他就跟我讲说，他这个人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越是失败他的精神就越焕发，这才是做大事成大业的秉性。

0: 我们共产党人啊，要向孙文学习，要勇往向前，永不言败，不怕吃苦，不怕杀头，越败越勇，越挫越强，中国革命才能成功。我听说你在法国是硬啃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啊，坚持搞翻译工作，译得怎么样啊？
1: 放心，
0: 俄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是看了不少遍，倒是想看看你这个法文版的有什么不同啊。
1: 让先生见笑了，我的法文不行，在翻译的工作当中啊遇到很多困难，不过还好在法国有很多人能帮到我。
0: 延年和成年的法文不错，其实你应该找他们帮一帮。
1: 先生，延年还真帮我大忙了啊！我刚到法国的时候啊，肖子章要翻译国际歌的歌词，我们几个人啊就抱着本字典硬啃，可刚翻译到第三句就译不下去了，我一个词一个词的对照，结果只翻译出啊，火山口下的岩浆在呼呼作响，大家怎么看都觉得不对，我们就四处询问，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转到延年兄那儿去啊。他和他的朋友啊，他和他的朋友叫毕修勺
0: 啊，对对，毕修勺，
1: 他们两个人大笔一挥，信手拈来就一句，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2: 真是神来之笔啊，
0: 太好了，这小子。哎，说好不谈他们，怎么又谈起来了？
2: 我们继续谈我们的啊。
1: 先生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入党，
0: 这个不是问题啊，我可以做你们的入党介绍人嘛。你们通过了这次斗争啊，离组织是越来越近了。
3: 谢谢钟先生。
4: 谢谢。
3: 谢谢先生。
0: 年轻人啊，你们要坚定信仰，要百折不挠，无论什么情况发生，一定要坚信英特纳雄奈尔一定会实现的。
4: 我们坚信
3: 英特纳雄奈尔
4: 一定会实现。
1: 起来，饥寒交迫的努力，
4: 起来。

0: 龟儿子跑得比狗还要快，这个李火莲，他还能胡闹呢？他再这么下去。
1: 不堪设想。我们来就是想向郑教授请教一下，如果这个事情真是李火莲干的，那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会有啥子后果嘞？刑事法教官，最高可能是绞刑。啊！天老爷嘞！郑教授，火莲的事我们已经跟周恩来大哥说了，他是会帮我们劝劝火莲的。可就现在的问题是。
0: 我们根本就看不住他，我们几个平时都要出去打工，要是再留一个人看火莲，恐怕我们几个又没饭吃了。让这个李火莲到我这儿来吧，到您这里来。我在准备我的论文答辩，很多日常的事务。 的确是没办法处理。这李火莲能来法国读书，学问总有的吧？就到我这儿来，帮我整理一下文书，收发信件。
1: 有您管着他，那真是太好了。
0: 哎呀，
1: 那真是太感谢甄教授了。
0: 谢谢谢谢。不管这个事情是不是他做的，他总需要避避风头。也让这小子冷静冷静。

0: 枪吗？
1: 你还是放开吧，我们走，放了就让他跑了咋办？我不跑，你放开。慢下，火莲，火莲，我们四个。 是不是一起来的法兰西？那我们四个是不是该一起回去？赵全已经走了。

0: 我怎么回去啊？我一回去，我就老想周全。
1: 那你为什么去陈露公寓？还有，你到底是不是去刺杀陈露了？你跟我们说实话好不好？你倒是说话呀！啊！
2: 我们去问过郑教授了，刺杀外交官重罪，会被处以绞刑的。
0: 鬼二字，你听得不得？我们为什么要来法国呀？学上不了，工作找不到，现在连命都要搭上了。
3: 老子不就是想让日子过得好一点，怎么就这么难呢？

0: 我真的很想赵全，天天想，像咱们四个在夫子庙学法语的时候，我一想到这儿就疼。
1: 他妈把他托付给我，我现在怎么向他妈交代？

0: 好了，虎莲，赵全走了，我们跟你是一样难过的。
1: 虎莲，这几天郑教授那有份工作，是文书工作，你就去吧。
0: 我不去。那，你看，你也不能总留住在这儿吧？行，华侨协社，你不想回去，我们理解你。但是，郑教授家，那也总比这儿强，对吧？
2: 虎莲，徐贤说的对，文书工作了，你又不是做不了。再说了，跟着郑教授，还能多学一点法律方面的知识。我跟齐贤最近也没找到工作，你非要住这里的话，我跟齐贤就得来陪你，我们三个人那就只有被饿死了。
1: 怎么样啊，你就说个话吧。
0: 你看这么好的机会，你就答应吧。啊，
3: 我去。
0: 我们说好了，到了郑教授家，那一切一切都要听人家郑教授安排。我们真的不能再给人家添麻烦了，啊？
2: 胡莲，你这个人呢，太容易冲动。你当着我们三个人的面，做个保证。
1: 你说话呀，你就做个保证吧。
3: 我保证。

0: 袁贵的事儿怎么样了？
1: 啊，他们说呀，我们已经预支了3个月的经费，现在资金困难，周转不开了。
2: 不出所料啊！啊！
1: 哎呀，大哥，你说李阳大学我们帮了他们多大的忙啊？一生病的酬劳都没要。哎，陈露真是个忘恩负义之徒啊！
3: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那就让他重新意识到我们的存在。
5: 我真没想到，学生们对刊物的反响非常热烈。有的人刚拿到刊物就问我，下一期什么时候出版？
6: 我一定把这个消息告诉艾克先生，他一定非常高兴。

0: 正好轻装上阵，听说你在北部打扫战场。是啊，那儿啊活危险，干的人少，也不检查拘留证。哎，那儿的华工又多，可以帮我打掩护。
1: 你看看他这身打扮，像不像一个西班牙战士？
2: 我在德国收到你给我的信，我非常担心。我听说你们那的华工经常意外死亡和受伤，到底怎么回事？主要是地雷多，战争时候埋的。我在那儿待了一个月，死了4个华工，伤的就更多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肮脏的战争，祸及中国。战争虽然结束了。
3: 但我们的华工还在遭殃，就这样，他们还不承认中国的战胜国权益。
4: 中国不革命，就不能自强；中国不自强，就永远会受欺负。
3: 哦，对了，国内有消息吗？蔡和森他们怎么样？啊，是这样的，蔡和森、李龙志已经和我党取得了联系，陈独秀同志亲自吸收他们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4: 陈毅等人被送到了北京的中法大学读书，
3: 那他们这是因祸得福了。我们法国的组织建设是不是也应该加快了？
5: 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哦，
4: 他这一回来就步入正题啊！啊，快快快快快！是这样，里昂大学抗争失败之后，勤工俭学生们的情绪一直被挫败感所笼罩着，他们觉得顺从没有希望，抗争没有出路。 尤其是大批学生被遣返这件事情，使得剩下来的学生对法国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觉得知识救国、科学救国的梦彻底破碎了。虽然我们的代价是惨痛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扩充组织的最好机会。我们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尽快把团组织建立起来。
6: 我已经和李和生、还有李福生、王若飞谈过一次。

0: 他们有权势和金钱在做后台，我们没有。
1: 不过在这场角逐当中，谁能占上风，有两个人尤其关键。
2: 谁？
0: 陈独秀的两位公子。乔年一直在参加我们勤工俭学会的活动，没有问题。关键是陈延年。
1: 陈氏兄弟因其父的名望，再加上自身的才学和品行，在勤工俭学生中颇有声望。这两个人文笔又很好，读者很多。如果我们把这两个人彻底的争取过来，我相信组织的壮大一定没有问题。只可惜这兄弟俩与其父的政治观念不同啊。
2: 陈延年的事儿还是交给我来办。
1: 好。
0: 刘胜同志，你的特赦令很快就可以批下来了。
1: 什么？
0: 这是大家多方运作和努力的结果。
2: 谢谢，谢谢。
1: 不过我要提醒你啊，你的特赦令很快就要下来，但还没有下来，通缉令依然有效，请你出门在外的时候要格外小心。
0: 对，
2: 对付法国警察，我还是有心得的。嗯。
3: Ooh.

0: 没人跟着你吧？
1: 没有啊，但是刚才有一个老巡警跟着我，我绕了好几圈，终于把他给绕丢了。石岩哥哥，
0: 我们的大小姐斗争经验很丰富嘛。
1: 才不是呢，我这是被逼出来的。我哥看我整天不在家，他就对我起了很大的疑心，所以我只要一回到家，他就问东啊问西，哎，烦死了。
0: 你哥是爱你。嗯，
1: 或许吧。哎，
0: 我吃着呢，饿死我。
1: 哎，你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哎呀，一心好好读书，将来一定能成大器的。
2: 严复、辜鸿铭、胡适都是博士，可他们只会空坐书斋，他们挽救不了极贫极弱的祖国。
1: 可最起码人家有著作在身，桃李满天下呀。可你们两个呢，每天就革命革命革命呀，最后落得个东躲西藏，连肚子都填不饱。

0: 天空没有翅膀的影子，但我已飞过。
1: 我的幻想是一群萤火虫，活跃的火花闪耀在黑暗里。
0: 路旁的紫罗兰吸引不了那些疏忽的目光，他的声音却在零星的诗句里呢喃，
1: 在这沉寂晦暗心的岩洞里，梦用白天沙漠里旅行遗落的断片营造乡愁。
0: 春天撒播花瓣，不是为了未来的果实，而是为了这一刹那的妄想。
1: 从尘世微微中解放出来的欢愉，涌进无数花丛，凌空飞舞。

0: 已经那一日之欢。
1: 如果你因错过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
0: 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而是那最好的选择了我。泰戈尔的诗就是给你

0: 亚萍，郑教授的生日宴会都有些什么人来？
1: 听说都是各界的名流，具体有谁啊我也不知道。
2: 火莲这个龟儿咋个不来帮忙呢？他可是个壮劳力哦。
1: 教授怕他留在这出问题，早就把他支走了。
2: 支走了？支到哪里去了？
1: 他给北部的一些华工送法律文件去了，今天走的，迟早也得两天回。
2: 这样好。嘿，啥工具？
0: 不晓得。
1: 火莲最近经常画这些东西，可能待着烦了，随便画画吧。

0: 请进。
1: 陈博士，
0: 谁送来的？
1: 刚才一名法国人送来的。哦，他还送来一封便签。
0: 你没有问他谁让送的？
1: 我问了，那位法国人说是一名东方人让送来的。我问他长得什么样，他说你们东方人长得一样，跟我差不多。
0: 好，你去吧。
1: 好，谢谢。

听众朋友们，现在播出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声剧场栏目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Amusez-vous bien. Bonjour. Oh, vous êtes très belle. Oh, bonjour de venir. Merci de venir. Bonjour. Ça va? Amusez-vous bien. Oh, bonjour. Entrez, entrez.
1: Welcome, 谢谢你们的来。
2: Maxi, 欢迎你们。
3: 郑女士的生日宴会果然是高朋满座，面子真是大呀。
2: 哪里是面子大，是我脸皮厚，管人家来不来呢，请了再说。哎，宗佩啊，越来越漂亮了，光彩照人啊。
4: 谢谢。
3: 哪有郑女士漂亮啊？
2: 开什么玩笑，我都是老太婆了，怎么能跟她比啊。 Hi, welcome. Go inside, enjoy the time.妹妹现在有没有如意郎君啊？我倒是很想帮她做这个媒哦。
3: 这要问她自己了。现在啊，都兴自由恋爱，连我这个当哥哥的都插不上嘴喽。
4: 哥，
5: 名花暂且无主，但却有明珠暗投的去向。
2: 林先生这话听起来酸溜溜的。
5: 我酸吗？
2: 我要扛啊，
4: 哥，我们进去吧。
5: 好，
2: 好好玩。

0: Tous les meilleurs éléments de Paris sont ici.
1: Très bien. Merci, monsieur l'inspecteur.
0: Je vous en prie.
2: 光临韩舍是不甚荣幸啊，你这不怕这个是鸿门宴？我是单刀赴会，交给你郑女士处置。
1: Permettez, Monsieur le Commissaire.
2: We met before, remember? 我们打过交道了。Welcome.
0: Veuillez m'excuser d'être venu sans invitation.
2: 非常感谢你的到来，让我的生日 party 宾客规格又提高了。
0: J'ai des ordres, vous me pardonnerez. J'accompagne votre ministre et j'assure sa sécurité.
2: 警察是越多越好，不过我不管饭哦。
0: Non, bien évidemment.
2: 恭喜先生，今天请您来还有一件事情，希望您可以大度开怀。
1: 你是不是又要替学生当说客了？冯叔，这些年轻人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蛊惑，这种理论说到底就是要造反，就是要推翻政府。有好多人还不明白，同情甚至为他们张罗。蔡元培、李时增、吴志辉、楚明仪，你看他们到后来都弄得一个个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2: 我不管什么主意不主意的 ，Take a seat, please。我只知道，他们都是年轻的学生，都是些孩子们。他们只不过是想要读书，为了能来巴黎读书，很多家庭举债的举债，卖地的卖地。终于来到巴黎，没想到书没念成，有的连生活都发生问题了。这些情况您都是知道的。所以这些学生们的确是被逼上梁山，不得已而为之。
3: 他们念不上书，吃不上饭，这也不能怪我呀，只能怪这个局势不好。我这个当公使的也没法改变法国社会目前对勤工俭学生的态度。
2: 里昂大学事件，法国警方强迫遣返了很多中国留学生，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吧？你看现在矛盾这么激化，你作为一个政府的公派使节，是不是应该缓和矛盾，解决矛盾，帮学生们做一点事情吗？你求得他们对你工作的支持和理解。赵时延的特赦令也要再烦请陈公使更费心一些。我倒是请了两个朋友帮忙，但是您作为一个政府的公使再出面的话，相信事情很快就可以解决的。
3: 你认为我还有必要出面吗？郑教授，你的话要比我这个当公使的更管用。你看，这国会议员说请来就请来了。今后我有什么外交上的召会，还希望你帮我出面。

0: 这个就是证据。
1: 不就是一张纸吗？人家雅萍都说了，火莲呢，一共闲得慌，随便画着玩的嘛。
2: 哎呀，闲娃子，你不要疑神疑鬼嘛，吓我一跳。
1: 我跟你说哦，火莲呢，就是心情不好，
2: 你想太多了。走。哎呀，没有那么简单，姚叔，就在下面，警察那儿也有一张这样的图，就和这个差不多。
0: 前门。客厅，前门，客厅，后门，
2: 这是我们待的厨房。
1: 还真是啊，他画这个我干啥子？
0: 肯定是有用意的。警察那里也有一张这样的图，
2: 和这个差不多。那个警长还画出了好些关键点。让他手下的人三人一组进行重点把守。
1: 火莲咋个能想这么细呢？还画了图。
0: 肯定是有人帮他出主意。

0: 这条线，绕过了警察可能布防的所有点，恐怕这是李火莲进来的路线。
1: 可是郑教授不是把他已经派到法国北部去了吗？他人不在啊。
0: 那他要是压根就没有去呢？

0: 那你说火灵拉啥子啥称呼呢？上回我们也找了，没有发现枪口。
1: 我现在觉得枪不在他手上也对，只有当他用的时候，那些人再给他。
0: 有道理。看，从这个图上的标记上来看，刺杀的地点可能是在后门哦。
1: 是的，火灵啊，估计已经猜到了成都会从后面走了。

0: 你把车停在后面了？
1: 没有，我让司机把车开过来，后面安全一点。
0: 是不是有点草木皆兵了？
1: 非常时期，小心点为好嘛。

0: 火莲这回想得太周密了，连岑路可能从后门逃走都想到了。不对，廖叔，你看，这后门明明是重兵把守的地方。行，即便是火莲他刺杀陈路成功了，他怎么逃啊？这没有地方可以去啊！他。
1: 也许他根本就没想过要逃来。
2: 走，一定要阻止他。
3: 公使大人能来，还是非常感谢的。
4: 你还客气。
5: 1922年3月22日，中国驻法公使陈露在郑毓秀寓所被枪击。 侥幸逃过一死，一时间舆论大哗。

0: 在这么重要的时候，请你就不要推波助澜，我上郊游了好不好？
1: 郑女士，此言差矣，这怎么是推波助澜，我上郊游呢？这事儿事关原则，事关法纪，我不明白郑女士为什么一再偏袒他。此人一再行凶，如果放过了他，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吧。
0: 事情没你想的这么严重，我对这个李火莲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不像你想的这么坏。从本质而言，李火莲可以说是个好青年，只不过是出于一时义愤轻率鲁莽。
1: 好一个轻率鲁莽，就因为这个轻率鲁莽差点要了我们公使先生的命。
0: 注意你的身份，你们都想认为李火莲是个十恶不赦的歹徒，我也无话可说。对不起，我先告辞了。陈公使，你保重，我过两天来看你。

0: 赵大哥，
1: 谢安哥，太守令已经颁布了，这是新批下来的居留证。这次能批那么快，真的上帮了不少忙。
2: 代我谢谢他。
0: 但是火莲被抓了，你知道不？
2: 放心。

0: 改成。
1: 我一直很困惑，你一心要杀我，是为了公愤还是为了私仇呢？
0: 都有，
1: 都有。为了公愤我能理解，你是不明真相，听信了别人的煽动；为私仇，我就不知道这个私仇从何而来。
2: 我有一个弟弟，跟我一起来的法国，他比我聪明，比我有才华，更有抱负。我们说好学生之后一起回国，再也不受洋人欺负。但是他回不去了，他被人给杀害了。你杀的。
1: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你打了我一枪，你心中的恨也应该消除了吧？告诉我，谁指使你的？
2: 没有谁，就我。
1: 你不愿意说，我也不逼你，我也无所谓。只要你今后啊，不再听信那些乱七八糟的歪理邪说。
2: 我从来没轻信过什么乱七八糟的歪理邪说，我就信我自己的眼睛。陈先生，你还相信你自己吗？干了那么多坏事，

0: 说说吧，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1: 我妖叔火莲加上赵全，我们四个是一起来到法兰西的，真的就和亲兄弟是一样的。现在赵全他不明不白的就死了，别说火莲了，我还想替他报仇呢，但是我不赞成暗杀，杀一个陈露还会冒出张露王露，他们照样卖国求荣，照样徇私舞弊，照样不会管咱们留学生的死活，罪魁祸首是北洋政府。火莲他虽然做了傻事，但是他代表了留学生的普遍情绪。
0: 不错，火莲刺杀陈露的行为是出于公愤而不是私仇。我们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让大家先停一下啊！
2: 不好意思，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先停一下。我下面要宣读一篇中国留法学界的联合通告：李火莲刺杀陈露，非报一丝之仇，而是宣泄公愤。经查，陈露在国内依附安抚贼党，无所不为。派驻法国以来，师承曹汝霖、张宗祥，借款分赃，卖国求利，激起我留法同仁严重抗议。陈露不稍自悔改，以图救赎，反窃恨学生，蓄意报复，勾结法国军警，假手外人，摧残同类，将我100多名勤工俭学生遣返回国。此恶行是可忍，孰不可忍？下面请赵世炎向大家通报最新的募捐情况。
3: 同学们，我现在来宣布一下募捐的最新情况。截止到目前，法国各校的留学生捐款共计6750法郎。还有德国的留学生首批到账1800马克。英国的留学生捐款750英镑。这是一个情况。还有法国华工联合会已经正式宣布要为李火莲发起募捐，全法华人社团将为李火莲提供司法经费援助。我还有几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0: 第一，独立检察官已经正式宣布，刺陈事件纯属个人行为，
1: 与任何国际间的机器组织没有任何关系。
0: 第二，法国主流媒体已经开始转向，认为法国政府对我们中国学生不公。第三，法国国会议员穆戴先生将义务做李火莲的辩护人。
2: 请大家继续募捐吧。
3: 同学们，在全欧洲华人的支持下，在有识之士的帮助下，在海内外公众舆论的压力下，李火莲被免于刑事责任，以最轻的处罚递解出境结案。

0: 采用历史史册。南京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1: 谢谢将军。
2: 来，曼丽小姐，来，请。
3: 打发走了新闻记者，楚云飞看了看表，炮火压制的时间已经足够了。他微微一笑，向身旁的传令官发布了冲锋命令。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4: 参战到！
5: 敌人的三板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3: 李云龙一声令下，在战壕里已经憋了半天的解放军战士们向着国民党敢死队发起了反冲锋。双方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勇敢士兵，拼杀起来异常凶猛。经过一天的短兵相接，国共双方均伤亡惨重，而解放军的伤亡要比对手高出三四倍，整个阵地上尸横遍野。然而战线却没有丝毫的推进或者后退，望着满山遍野的解放军战士的尸体，楚云飞惊呆了。他不是没有跟这个敌手交过手啊，他也曾经领教过八路军过硬的军事作风，但是今天的情况则更为特殊。他楚云飞已经倾尽所能将手头的所有炮火倾泻到了对方的阵地上，在这种情况下，对手竟然还如此顽强的战斗，实在令楚云飞有些发怵。
6: 我的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7: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0: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7: 是。
3: 夜幕降临了，双方都暂时停止了攻势。在解放军二师的指挥部里，李云龙正在听取几位团长的战况总结报告。很明显，这场仗打得十分艰难，连李云龙手下这些向来不服软的部队都已经有些退缩之意了。
8: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9: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8: 二三百人吧。
9: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8: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9: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主张撤退吗？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10: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还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9: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的。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的没边，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3: 夜幕正深，楚云飞正在仔细研究着第二天的作战计划。他心里已经很清楚，不论他面前的这支解放军部队的战斗精神有多么顽强，他毕竟也只是一个师。按照今天解放军的伤亡数量来看，他们不可能撑过明天。这时候，一个情报官给楚云飞带来了一份重要的情报。
7: 师座，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1: 李云龙，
2: 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吸血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楚云飞还来不及感慨，一阵微微的震动令楚云飞异常的警觉。
4: 给钱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5: 是。
0: 喂，钱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6: 师座，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4: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6: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4: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当。
6: 是。
4: 哼，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7: 你什么呢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
3: 完成了侦察任务。突击队长段鹏带着刚刚从国民党军阵地上抓来的炮团参谋来到了李云龙面前，可不论李云龙怎么询问对方，这个俘虏都闭口不言，跟以往的国民党俘虏大相径庭。
5: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7: 走吧，
5: 走吧，走吧。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3: 李云龙竟然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撤退，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八路军某纵队总指挥室里，总指挥正对着窗口轻轻吹着口琴，伴随着夜幕中如同雷电般的交替闪现的炮火，一种奇特的诗意油然而生。一旁的小战士们听了这首熟悉的曲子，悄悄地嘀咕起。
8: 你听，司令员吹什么呢？
9: 不知道。
8: 他吹的这首曲子，就是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3: 口琴声突然停了，总指挥似乎对小战士们的话题颇感兴趣。
10: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11: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0: 哦，
11: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0: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怎么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11: 司令员，10:31。
10: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我的四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

0: 放一下李云龙。
1: 是。
2: 随着总指挥部命令的下达，坚守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李云龙二师终于顺利完成任务，开始撤退。在夜幕的掩护下，撤退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按照李云龙的命令，不能给敌人留下一枪一弹，这可让一个小战士犯了难。
3: 还有几枪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都一块过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2: 经过一昼夜的苦战，楚云飞的八十九师终于攻入了解放军的阵地。可是令人奇怪的是，除了一张军事地图，楚云飞什么都没看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5: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
4: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2: 国民党挑起内战的罪责难逃，但是没有人会抹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赵刚的一席话令国民党俘虏踊跃加入了解放军，而李云龙则又打起了这些俘虏的主意。他到底要干什么呢？
6: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7: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
2: 楚云飞和李云龙这对冤家的较量，一胜一负，各有千秋。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谁又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呢？二虎相争必有一伤，难道这两位互相敬重的对手真的要以死相搏吗？而他们的下一次交手又会从哪里开始呢？
8: 你还在用传统方式听广播吗？现在收听广播的方式已不仅仅限于传统的收音机，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收听广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接受和使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广播节目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收听：智能手机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进行收听，在喜马拉雅平台上进入广播页面，点击内蒙古，进入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频道即可收听。另一种方式是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广播，或喜马拉雅点击广播进入内蒙古，找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即可收听。有线电视点击广播输入 FM87.9 即可收听。

0: 上级说道，国共双方在赵庄展开激战，而交战双方的指挥官正是抗战时期的合作伙伴，解放军某纵队20师长李云龙和国民党军第89师师长楚云飞。
1: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89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7师，当了替死鬼。
2: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楚云飞凭借强大的空中打击以及炮火增援，令李云龙的部队损失惨重，部队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200-300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
0: 苦战了一天一夜的李云龙部队竟然主动撤退了，将阵地拱手让给老对手楚云飞，这究竟是疑兵之计还是请君入瓮？楚云飞收到了一份来自李云龙的军事地图，这份地图究竟传达着什么样的信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9集《黑白分明》。

0: 寒冬的太阳缓缓升了起来，苦战了一天一夜的国民党第八十九师悄悄地向解放军阵地逼近。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沿途除了一次土地雷陷阱之外，部队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看了看倒在地上的几具国民党士兵尸体，又望了望空无一人的阵地，师长楚云飞尴尬地站在寒风中，心中充满了不安。这该不会又是李云龙的空城计吧？
1: 师父，师父！
0: 这时候一个人高声喊叫着要见师长。楚云飞抬头一看，原来是昨天晚上被俘虏的炮团参谋官。
1: 我要见师父，师父，我有话要说。师父，
2: 小子过来。
1: 师父，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捎给师座。
2: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啊？
1: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楚云飞一把夺过地图展了开，而就在地图展开的一刹那，楚云飞的心脏都要停止跳动。只见军事地图上几个浓黑的箭头直指着一个地点，这些箭头的意思楚云飞心里明白得很，而这个交汇点正是此刻他脚下的这片阵地。楚云飞顾不得解释，大声喊了起来：“
1: 好，我那边。”
0: 原来这是李云龙给楚云飞部队布下的一个特大陷阱，整个解放军后方的四个炮兵团等到楚云飞的八十九师全体进入火力包围圈之后，向对手发起了猛烈的炮击。这铺天盖地的炮火跟昨天楚云飞的炮火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您也许会奇怪，解放军的炮火怎么会那么准时，正好在楚云飞打开地图的那一刻达到呢？这个你要问问躲在山上正一边用望远镜观看火炮表演一边乐得合不拢嘴的李云龙。
3: 哈哈，四个炮团五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4: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呼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
5: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坐坐坐。
6: 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吹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4: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5: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呢，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就跟他娘打雷似的，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
4: 哎，师长。那后来呢？
5: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呢？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九二步兵炮似的。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
4: 师长，找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5: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你。

0: 脸盘都重，五六个战士拉不动他，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
1: 哎，可惜了，
2: 可惜，
0: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三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3: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四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4: 报，报师长，炮火可以延伸。
5: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口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4: 是。
6: 凭借强大的炮火支援，李云龙的二师一个回马枪杀入了楚云飞的阵地。眼看战事急转直下，楚云飞急得双眉紧锁，却又无计可施。
7: 师座，师座，
8: 师座，
7: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9: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7: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9: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7: 谢师座不杀之恩。
9: 去吧。
7: 是。
10: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11: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10: 是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11: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6: 在解放军的后方，大量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正聚集在一起接受解放军的宣传教育，而负责演讲的正是李云龙的老战友赵刚。
12: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13: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12: 哦，哎，你呢？
14: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12: 都是好部队啊。
15: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12: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16: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12: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 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固普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0: 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12: 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2: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12: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2: 那我就跟他拼命。
12: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8: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6: 赵刚的话令国民党军俘虏深受感动。这时候一个神秘的访客打断了他的讲话，这会是谁呢？
12: 老李，老李，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
14: 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
12: 好，坐来说吧，咱俩是跟谁啊？
14: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12: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4: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12: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14: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12: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4: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12: 哎呀，真的不行。
14: 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五分之一，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这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12: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

0: 饶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成成，我写借条。
2: 经过一番软磨硬泡，赵刚也知道自己拿李云龙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下来。李云龙也不多说，扭头出了屋，迈上讲台，向这些即将加入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士兵做起了战前动员。
3: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4: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3: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4: 是组长。
3: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4: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3: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2: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89师战地指挥部里，楚云飞正仔细地研究着李云龙交给他的那份军事地图。楚云飞对于这样一份来自敌手的情报，自然是满腹狐疑。
5: 师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6: 这是李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5: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0: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的吗？
7: 是的。
6: 你还好意思回来？
7: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6: 拖出去，给我毙了。
7: 师座，师座，
8: 拖出去。
7: 是。
8: 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6: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0: 赵刚禁不住李云龙的软磨硬泡，答应了老战友的请求。可是这样的举动却引起了其他兄弟部队不满，李云龙会因此受到处分吗？
1: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2: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
0: 李云龙的部队重新获得了充分的兵员补给，而楚云飞则撤后进行防守。李云龙是否会乘胜追击呢？
3: 王参谋长，和部队联系上没有？
4: 还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健全，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接黄兵的。
5: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4: 可以这么理解。
5: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屁股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腚眼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4: 是，
5: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去。
6: 师长啊，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5: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
0: 国共双方在徐蚌地区集结了超过百万的重兵。
2: 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

0: 有多少？
1: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0: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余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
2: 这次战役将决定长江以北的归属权，而楚云飞和李云龙的决战时刻也即将到来。在这场宿命的决战中，谁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呢？而战争和友情又能否并存？
3: 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之声栏目，音乐不间断，陪你享受音乐旅程。
1: 准备好了没有？把你们的手举起来。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5: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6: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7: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方向。让我们一起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

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

我的心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哎，闺女，看到爸爸手机了吗？
2: 没有。
1: 哎，奇怪，刚才明明就在这儿，你真的没看见？
2: 此时，爸爸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我桌子下的垃圾桶里。这个讨厌的家伙，我真想让他永远消失。对，就是我偷了爸爸的手机。可谁让他先偷了我的爸爸呢？
1: 为什么拿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爸爸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

0: 以后休想买玩具。和手机是不是又想偷偷玩游戏？再有下一次，以后休想买玩具。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的生活，我也恭喜你啊，终于摆脱了我。你说明

锐。诉说过去你是灵魂尽碎，极悲伤之。

转声眼泪，转声眼泪。转声眼泪，转声眼泪。转声眼泪，转声眼泪。转声眼泪，转声眼泪。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比五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印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

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面。

0: 告诉我到底应该怎么逃避。
1: 哦，明明跟我说一起去就回来，为什么我等到的都是每天黄昏落叶？我知道你给的诺言其实都是谎言，我怎么会一直相信你到现在？他，你说你自己找寻的世界我不理解，你何时跟我说过你的那个小小世界？有在我面前掉眼泪这算什么？我为你付出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

0: 经济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2: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0: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峻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3: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0: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4: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0: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5: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就往气死了。
0: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6: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0: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7: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0: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8: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0: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9: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

0: 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2: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4: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2: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5: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7: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6: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8: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6: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1: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

0: 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2: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3: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4: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3: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5: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6: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7: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8: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9: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0: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1: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2: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1: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3: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4: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1: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5: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1: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6: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0: 截至今晨六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七。

0: 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五天的放映场次。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

0: 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0: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0: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盛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明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皮。
4: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5: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4: 早间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呼和浩特晴，29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制造业增速领跑，一季度内蒙古工业生产稳步增长；
7: 走一线改文风，智算黄金链上他们从不掉线；
6: 学先进勇担当，青春建功耀五色，科研兴农显担当；
7: 劳动者之歌，退火炉前的微米工匠；
6: 我们的节日，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力；
7: 包头市投放消费券和专项补贴3000多万元。
6: 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连续4年获得绿牌认证。
7: 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今年以来，内蒙古充分发挥装备制造、煤化工、稀土等特色优势产业内生动力，促进工业生产稳步增长。一季度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请听报道。在上海电气巴彦淖尔零碳产业园区，巴彦淖尔上电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片繁忙。今年企业已收到57台套风电机组生产订单，涉及到的零部件近900多种。现在企业正在进行原材料卸货工作。再过几个月，这批本地造的大风车将在全国各地风场徐徐转动，并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发展。今年一季度

0: 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 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制造业增长 8.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3.7%， 其中制造业增长势头稳中向好。内蒙古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莹：
1: 优势的产业的重大项目呢，加快推进，有效扩大了工业的产能。此外呢，自治区持续的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聚焦特色优势的产业，加快技术攻关，推动了产业提质增效，尤其是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争速领跑，激活了这个工业发展的新动能。
0: 特色优势产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主要支撑。今年内蒙古坚持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核心抓手，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成效明显。包头镇雄铜业有限公司依托稀土改性技术实现铜加工制造升级，先进的生产工艺使下线铜杆成材率提升至 98.6%， 单位能耗降低 12%。今年一季度，企业产销两旺，陆续中标鄂尔多斯、西电光电缆、包钢等重点项目，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今年一季度，内蒙古特色优势产业支撑有力，现代煤化工产业、稀土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5.9% 和 32.1%，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8%，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7%。
2: 走一线，改文风。
3: 位于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的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是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重点工程。五一假期，施工人员全员在岗，开足马力赶工期，确保算力园区按节点推进交付。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治算黄金链上，他们从不掉线。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采制。
4: 走进东方国信数据中心的项目建设现场，整个园区内机器轰鸣，工程车辆来回穿梭，施工人员分布在各个作业面上加紧干活。项目一共要建设6座数据楼，目前135号楼已经交付使用，2号楼正在进行测试验证。内蒙古东方国信科技有限公司交付部副总监孙军：
5: 2号楼呢，30.5兆瓦呢是目前正在测试阶段，所以我们这个五一期间呢，还要保障我们2号楼的这个测试，还要同时也要保障我们4号楼和6号楼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施工，所以我们五一期间是不休息的。整个工地的工人呢，大概是在1200人左右。
4: 1200名工人和管理人员全员在岗，为的是确保每个节点按时完成。根据计划，2号楼测试完成后，将于6月底投入使用，剩下的4号和6号楼正在全速推进施工，整个园区将在10月底完成交付。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48亿元，占地198亩，是为国内互联网头部企业定制的制算基地。建成后将形成260兆瓦的 IT 产出能力，为呼和浩特市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算力支撑。项目采用高密度电力容量部署、智能化能源管理和模块化制冷架构，注重绿色节能。目前已完成交付的3栋数据楼累计完成投资超25亿元，可提供超3万匹的制算服务能力。全部项目建成后，制算能力将超过10万匹。孙军：
5: 项目呢建成后将成为华北规模领先的液冷制算基地，深度践行算电协同和那个绿电直供。
4: 从已投用的数据楼到正在施工的4号、6号楼，整个园区四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这个五一假期，建设者们用坚守保障算力园区按节点顺利推进。
0: 学先进，勇担当。在日前公布的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中，北方农牧交错区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成为内蒙古唯一获此殊荣的青年集体。团队2005年成立，聚焦农田风蚀防控难题，深耕技术攻坚与成果转化。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6: 这几天，科研团队的队员们分头奔赴各地试验田，抢抓农时优化调整今年的试验方案。团队七年每年超100天奋战在田间地头，历经上千次试验，突破三大

0: 的济南提，创新查感覆盖技术，使农田分式减少35%到72%，研发定向培肥养地技术，让耕地地力提升0.5个等级，构建保养用一体化模式，为生态保护与产能提升提供核心支撑。相关成果斩获3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团队负责人，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任永峰。
1: 北方农交错区呢，既是生态脆弱带，也是我国粮食主产区，耕地呢曾因分时严重退化。我们团队的青年呢，每年超100天扎根在田间，与风沙为伴，和数据较真儿，就是要啃下风湿防治、地力培育，还有产能提升三块硬骨头。
0: 为打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团队自筹40万元编印17万册《蒙汉对照科普手册》，联合企业研发12种新型机具、9种专用肥料，相关成果转化达400多万元，创造经济效益超50亿元。团队副研究员谢瑞：
2: 刚推广时，老乡笑我们是懒汉种田法，说不翻地怎么能增产呢？我们就租地做示范，用亩产高出200多斤的实际说话。
0: 截至目前，团队依托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13个长期野外试验站，搭建4个国际合作平台，着力培育青年科研人才。目前已培养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自治区级高层次人才19人，其技术成果被纳入内蒙古自治区黑土地保护条例等5部地方性法规。北方农牧交错保护性农业创新团队助理研究员刘继涛：
3: 团队不仅出技术、出成果，更出人才、出梯队，形成老中青传帮带，跨学科协同攻关的优良学风。
4: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韩梦如扎根一线12年，坚持不懈钻研铝箔退火关键工艺，助力企业转型。请听报道：退火炉前的微米工匠。采制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王凡琪。
5: 在内蒙古连胜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冷轧厂区，一卷卷厚重的铝卷经过轧制变成不如产意的铝箔，但刚轧出来的铝箔

0: 慢慢冷却，这一过程让铝箔从又硬又脆变得柔韧、光洁、平整。食用铝箔、药板铝箔、锂电池铝箔能柔软好折、安全卫生，全靠这一步退火把关。作为冷轧车间为数不多的女性，韩梦如在退火的岗位上已经做了12年。
1: 退火工序对铝箔品质的影响堪称毫厘之间见真章，保温时间、温度的细微偏差、冷却速度的快慢都直接决定铝箔的性能、延伸率及表面质量，温度高一度、低一度都无法达到质量要求。
0: 去年夏天，厂里接到一笔高端铝箔订单，首批试产的铝箔出炉后，质检报告上几个细微暗斑一直无法解决。为了攻克这个难题，韩梦如在炉火旁守了几天几夜。
1: 夏天的厂房得有40-50度，呼吸都是热的，灯光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脸上脖子上都是铝粉，但是这种时候什么都顾不上，必须逐段排查每一个环节，我首先得稳住，整个团队才能正常运行。
0: 作为技术核心骨干，韩梦如全程参与109台退火炉的调试、测温及工艺优化工作，他所带班组长期保持零事故记录。韩梦如：
1: 上千次反复测试，靠的不是运气，是不急不躁不慌不放弃。铝箔要经过高温退火才能变软、变强、变精品，我觉得人也是一样，只有专业过硬才能保证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
0: 内蒙古联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冷轧分厂包装班员工汤亚南：
2: 韩主管每天都充满激情干些事情，时时处处都拼在最前面，把自己所学的经验倾囊相授，大家都深深感染，我们的技能也得到了提升。
0: 韩梦如把每一个温度参数、每一道操作细节都抠到极致，让一卷卷铝箔在高温淬炼中蜕变成优质产品，也淬炼出毫米级的退火匠心。
1: 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我们以技能梦托举强国梦，把长征不怕远征难的劲头用在学技能上，为冷轧分厂发展建设贡献力量。
3: 五一期间，内蒙古各地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消费场景，推出系列促消费政策，跟着演出去旅行成为消费新风尚，文旅市场持续火爆，消费张力强劲释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4: 五一假期，全球经典 IP 芝麻街首次落地呼和浩特万象城，有趣芝麻街、欢乐集结主题街区的沉浸式潮玩场景成为青城假日消费新热点。呼和浩特市民吴芳：
5: 这儿拍照也特别好看，然后有很多多巴胺的配色的打卡点，然后我觉得挺受年轻人的喜欢，有这种全球特别火的 IP 来，我们的城市越来越洋气了。
4: 演出搭台、文旅唱戏、全域消费持续升温，千古马送、鸿雁等实景演绎场场爆满，城市沉浸式剧目、景区驻演、非遗展演等多点开花。五一假期，内蒙古推出近80项文旅融合活动，呼和浩特假期首日接待游客66.16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4.6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73%和7.60%。全区探索3小时演出，撬动72小时消费模式，持演出票可享景区、酒店、商圈联动优惠，演出客流显著带动住宿、餐饮、商圈、交通全链条增长。这几天，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南村8000平方米巨型花海全面盛放，满眼皆是浪漫。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国元文旅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真：
6: 抢抓五一假期文旅黄金期，精心打造了这场花海休闲盛宴，让市民朋友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品质的假期体验。
4: 政策赋能与市场活力同频共振，我区开通演出审批绿色通道，呼和浩特对大型演唱会按售票人次最高奖励150万元，对外省观众占比高的项目予以上浮激励，本土精品剧目《骑兵》《蒙藏学校》等集中亮相，草原音乐、民族歌舞持续破圈。 文化软实力转化为消费硬支撑。随着2026年内蒙古文化活动季深入推进，更多品牌演出与文旅项目落地，演出经济将持续释放乘数效应，为全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更强劲的新动能。

0: 内蒙古台消息，包头市统筹各级财政资金3000多万元，聚焦汽车、家电、商超、文旅等重点领域，精准投放消费券及专项补贴。本次补贴从4月30号至6月30号，覆盖全域五一和端午双节。在家用汽车惠购行动中，政策支持尤为突出。活动对现场购车个人消费者给予专项补贴，购车价15万元以下燃油车、新能源车每辆补贴6000元，15万元及以上车型每辆补贴10000元。在家电数码换新行动中，活动设置5档阶梯满减优惠，这些优惠将与联动家电卖场落实的国家15%补贴、以旧换新、预存抵现、满额赠礼、专场夜市等惠民举措形成合力。
1: 内蒙古台消息，日前从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传来喜讯，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正式通过再评估，被授予绿牌认证，成功延续其世界地质公园身份。至此，该公园已连续4次获得绿牌，成为我国沙漠地质遗迹保护与国际认可的典范。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内蒙古最西端，由巴丹吉林、腾格里和居延海3大园区组成，是全球唯一以沙漠、戈壁、湖泊等荒漠地质遗迹为主的世界地质公园。在此次再评估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组对公园的地质遗迹保护及社区参与可持续发展等进行全面审核。评估报告特别指出，公园在极端干旱环境下积极探索以油促保共建共享模式，引导牧民从事沙漠旅游接待和生态管护，走出一条地质公园建设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路子。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自2009年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以来，先后于2013年、2017年、2021年和本次评估中均顺利通过，4度摘得绿牌。值得一提的是，公园核心区域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已于2024年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阿拉善沙漠世界地质公园同时拥有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2项桂冠，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0: 请听简讯。
1: 五一假期，呼伦贝尔市西部、兴安盟大部、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大部及中西部偏南地区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指导全区各地压紧压实各级各方责任，组织1100多个检查站、540多处瞭望塔、824个视频监控点严密值守，落实落细火灾防控措施，时刻保持防灭火工作高压态势。
0: 5月3号，全国中学生排球顶级赛场上接连传来捷报，包头市第一中学女子排球队在第22届中国中学生排球联赛初中组和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排球锦标赛高中组2大赛事中分别斩获冠军和季军，时隔11年再次站上全国中学生女排的巅峰领奖台。
1: 5月4号，投资2.5亿元建设的赤峰和美体育产业园正式投入使用。
0: 5月2号至4号，2026晴暖库布齐沙漠文化旅游活动暨第15届“爱在弓弦，爱在库布齐”沙漠群英会举行，来自全国的500多辆越野车、2000多名车手齐聚库布齐沙漠，上演一场激烈的沙漠越野赛事。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张海涛，播音立波、彭飞。

0: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2: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0: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1: 哎呀妈，我现在

0: 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1: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0: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你家哪装的？
5: 大旗装饰。
4: 你家哪装的？
5: 大旗装饰。
4: 你们怎么都去大旗装饰？
5: 大旗装饰超级品牌家装节，直接让你免费装，品牌材料免费选，名品家具免费送，全房美缝免费领，现场还可以参与抽工程款免单，至高8万元，直接免费装。哟哟哟哟！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
5: 哟哟哟哟！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信用卡福利再加码，商场、超市和网购消费满减，还有最红星期五，更多详情登录买单吧或详询各营业网点。
7: 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特约播出。
8: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7: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8: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7: 投保就选人保。
9: 4001234567。
6: 金辉酒温馨提示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秦岭之心，嘉陵江畔，2000亩生态酒园，甘肃陇南金辉酒，千年酒脉，纯粮固态发酵，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
2: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